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

0: 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4: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6: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4: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把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6: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4: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6: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4: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说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5个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能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6: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同
4: 的。那是肯定的。
6: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一个处理？
4: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裤头事件。
6: 对，
4: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 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

0: 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了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它，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1: 您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0: 对，怎么做人？
1: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0: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呀，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0: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0: 那个都是小事，
1: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0: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1: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东来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0: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东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像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1: 现在呢？
0: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招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又变成了
0: 这就是
1: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0: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边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

0: 他城市的一些上潮吗？
1: 那可能要靠他们自己改的，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呢、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会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自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0: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这些？
1: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啊？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啊，是不是啊？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是带了很多，这都已经退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太原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就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0: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1: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啊，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0: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
1: 那就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了。
0: 这种摒弃痛苦吗？
1: 我现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0: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1: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0: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1: 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啊。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

0: 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了。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对，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总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来，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
1: 那
0: 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
1: 传播爱，
0: 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来感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说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接到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了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确实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 越做越好。

0: 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全国进行的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接下来我要用2分钟时间给咱新闻午间道听众送出一个重磅福利，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认真听。马上就是中秋了，好视力厂家

0: 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更大。之前有听众反馈，眼睛模糊到看啥都雾蒙蒙的，很多年都没看过电视，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特别害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给家人添麻烦。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26年专业护眼大品牌，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10几种草本精华迅速渗透到眼部穴位，当场贴当场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加倍的清晰透亮，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在问，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手机，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成功抢占优惠名额，享受一年仅此一次的中秋特大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4重中秋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他是坐拥6000多万粉丝的 UP 主，而这次的记录采访让我们看到了视频之外更亮的南翔。
2: 我们的摄影师被限住了，这太离谱了，
3: 别摸到我身上了好吗，大哥？
4: 今天我
3: 怎么办？
4: 哎，就是今天怎么比昨天还严重了？
3: 那我戴上。
4: 你戴上怎么办呢？
3: 那都有点丑怎么办？
1: 他靠复刻古籍美食推广非遗出圈，别人说这手艺早凉了，他反手拍出了爆款，把一项项没人看的非遗带出了大山，被网友称为最不敢催更的博主之一。
5: 又费钱啊，又费蜜啊，又耗时啊，这种选题粉丝他就是想看我怎么去折腾，你怎么从就是从不可能到可能。
6: 如果我的拍摄能带出一项非遗，那大家的观看就能挽救这项非遗，总有一天这些火花从将会开满花香。
5: 那我们的账号的意义是什么呢？去记录它，让它以后能成为一个电子博物馆。
3: 有一期非遗是拍那个骨笛的视频，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到很高的山上才能去吹那个骨笛，然后就爬了那个他们的当地的一个神山，我上面紫外线太强了，就是可能就是第一次遇到那么高的紫外线，所以就被晒伤了。
4: 没有想到紫外线这么的强。
3: 是的，第一次就是无知者无畏，上去之后下来都感觉很后怕。
4: 那你今天来到这儿是要拍些什么呢？
3: 主要是拍那个五常大米的一个生长过程，
4: 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
3: 对，从种开始到最后那个秋收结束，就是也是跨度很长。
4: 那这个时间段大概多久？
3: 大概要将近6个月时间。
4: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我刚刚看你在拔地。
3: 对对，在那个秧苗长完之后，就是拔完地之后才可以插秧。
4: 插秧，
3: 就是中间部分。
4: 中间已经中间部分了。
3: 已经中间部分了。对。
4: 你之前做那个美食赛道哈，就为大家所熟悉。我女儿都是你的粉丝。那我想知道，就是有一个是你花费了很长时间，倒不见得它食材有多贵，但是功夫确实下到位了，冷香丸。那一年的时间去收集，真的是那样收集到的吗？严格按照那个
3: 走。对，就是像我们拍摄稻田画一样，它其实就是多线程的去穿插着的。就像哎，今天正好我们会定闹钟嘛，今天正好是雨水了，下次正好是那个露水了，我们就赶快去拍一下，就是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但其实真的那个冷香丸，它可能形式大于实质吧。
4: 你也觉得形式大于实质？
3: 对，
4: 我就想问味道怎么样。
3: 味道挺苦的。当然我的粉丝他就想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嘛，因为每个人看《红楼梦》的时候他都想知道它是什么味道，那我就去帮大家完成。
4: 其实你在美食这个赛道做得很好了，而且数据也特别好。那非遗这个赛道明显比美食赛道更加的费时间和精力，甚至还会让你鼻青脸肿哈，就是毅然决然地转到了非遗，基于什么呢？
3: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卷到一定高度了，以及它的观看需求也越来越高了，就是我找不到更好的选题能让观众想往下看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拍拍别的吧。
4: 第一次接触的非遗是哪一项？
3: 第一次应该是做灰墨。灰墨。因为那个东西就很难很难，因为要去一直用那个蜡烛去
5: 熏那个烟，然后再把那个烟给刮下来。嗯，你想想那。

0: 那个蜡烛熏的那个烟，把那个烟刮下来去做墨，你得积累多少？一开始就粉丝可能就是想看我，就是想看我挑战自己，
1: 让你化腐朽为神奇是吧？
0: 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哦，打开了一个新赛道，从我们从美食变到了，就是物质美食变成了精神粮食，从室内到了室外，
1: 嗯，
0: 也从只在屋里做变成了到全国各地拍给大家看。
1: 其实我跟你这一大半天的时间，也只是你这期拍摄，听你所讲，也只是你这期拍摄的冰山一角，一点点。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短视频就是短平快这样一个制作方式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哈。
0: 像目前接触到这些非遗类的，还有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类的东西，它就是要经历长时间的跨度，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好多个选题在同时进行的。我们今天在这边拍完之后，这边暂停了，要等下一个阶段，同时我们就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嗯，其实大家看着好像说是，哎，为什么南翔不更新？其实你从来没有断过，
0: 对，
1: 从来没有断过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对对，基本上我自从做了这行之后，基本上没有休息过吧。其实过年的时候都没有休息，很少。
1: 你喊那边人都过来，在这边拍。
2: 你好，这是。你早上我一直在看哈，这两位应该是你这次视频当中的师傅了
0: 啊、
2: 是是，
0: 对，就是四叔和四婶，然后就是全程就是他们教我怎么种这个稻子。
2: 怎么样啊，这小伙这徒弟咋样？
3: 嗯，挺好的，学得挺快。
4: 小伙挺灵，学得挺快。
3: 一瞅就是庄稼小孩。
0: 是，我小时候也种过。
1: 小时候也种过啊。
0: 对，我们家也种过。都形式不太一样，就是种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整个流程差不多是一样的。
1: 那其实你每一次，我看你要是在视频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师傅类的人物。
0: 对，我们也不是就是万能的，什么都会，对吧？所以为了严谨一点嘛，所以每次拍摄选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位非遗传承人也好，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他非常懂的人，然后全程带着我们去完成，就是避免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
1: 嗯，你的风格就在于你首先选题的角度就跟别人不大一样，你可能从思考的这个端起就比较内卷和自虐。
0: 对，就是
1: 就要求会高，
0: 又费钱啊，又费命啊，又耗时啊，这种选题就是因为他们感觉我的粉丝就是想看我怎么被折磨。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我的粉丝群体都是一些年轻人，学生比较多，我基本上在外面基本上十个有八个都认识我的，基本上都是中学生高中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能给他们起到一些正面的影响还是有必要的。他不是仅仅只看了一期娱乐视频，就像我们拍这个大拍这个稻田画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是记录一些稻子的生长过程，那到最后怎么让大家知道这个稻子就是米的来之不易。就像前段时间很火那个我的麦子熟了，就是我种的麦子变成了我吃不起的面包。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不知道这个麦子的来之不易。
5: 他是全网最自虐的 UP 主，晒伤过敏陷泥潭，却让6000万人追着看翻车。别人拍短视频追求短平快，他偏要花半年种一片稻，用一年复原一颗冷香丸。南翔的视频没有捷径，只有费时玩命。
6: 太缺氧了，再放到那边我估计我都回不来。
7: 我们差点就被困在了山上。
1: 你就主打的是真实加细节。
0: 对，我们每一个选题都会去挖它的一些细节，怎么能有趣的去给它拍出来，不能就是太深沉。因为本身我的粉丝群体都是一些年轻人，如果你拍得很深沉，那就可能就跟纪录片一样，那其实年轻人大概是不太喜欢看纪录片那么深沉的东西。
1: 有没有哪些翻车的经历让你特别崩溃的？
0: 可是做菜的时候，做菜的那些翻车镜头都不算崩溃，就是我们做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做非遗，它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1: 嗯，
0: 一旦重来，可能所有都要从头开始，就是时间的跨度是，就任何团队它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团队也就6个人，像那个登雪山一样，其实我们团队的人都去了。
1: 嗯，
0: 包括我们之前我去割漆一样，割漆一样不是过敏了吗？那其实我的摄像他也过敏了。那其实经历了之后才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都很上心吧，就是觉得大家都努力付出了这么多，一定就是不要随随便便就产出了一条视频。
1: 其实现在做非遗赛道的人也不少哈，像也有你的小伙伴在，就是昨天我们说的九月他们哈，都说过同样的话，就是非遗这个赛道不好做，比美食赛道更加的费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说

0: 实话哈，你到底是哪一个的流量更可观？到底是哪一个的收益更可观？
1: 美食相对于非遗来说，它真的拍摄起来简单很多，然后包括人员也不需要这么多，也不需要出差嘛，所以成本也会低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就是一些很多东西它都需要一些新媒体去传播嘛，基本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非遗传承人，他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一些老师傅在坚守在做。
0: 你觉得年轻人不愿意去传承的是为什么？
1: 第一，他比较枯燥，第二，他没有在外面去打工跟赚钱。所以说这就是怎么办呢，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循环了。就是越不赚钱越没有人做，越没有人做越没有人知道，然后就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拍摄能让一些现在喜欢刷视频的一些年轻人能够看到，能让这个东西能有年轻人传承，我就觉得我们视频传播效果达到了，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停，就可以一直拍。
0: 现在为止你置顶的第一个高点赞率400万的依然是那个碳化物。那个碳化物其实你是真的让他的两个徒弟也放弃了在外头打工，传承了他这个手艺，去到外边演出了。
1: 对，像我们拍了之后，就是很多景区在邀请我能不能去表演。
0: 对，就在邀人，就希望你能够去。
1: 对，但是我其实还要拍别的，因为我可能只是那一期视频的一个就是传播者，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在那里做传承者，所以说很多地方景区会邀请我去，我都会直接把师兄们推过去，我说你联系我的师兄吧，他们就是靠这个表演为生的，他们可以去表演。
0: 我看到有很多相信失传的濒临灭绝的这种非遗的手艺人也在底下会喊话南翔，希望你过来能不能救救我们的这种马上就要失传的这种好手艺。那你怎么去选择哪些你想去拍，哪些你也会觉得无能为力的？
1: 我们自己会先去网上搜一下，如果是很多人在做，那我们其实拍摄精力有限，那我们可能会去挑一些更小众的，可能就挽救的机会更大嘛。
0: 其实你评论区也会有打架的时候吧，它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已经失去了我们传统的味道，然后另一个声音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你这种还挺创新的。你认为在这个非遗传承当中哈，在新时代的非遗传承当中，谁更不懂他的传播法则？是那种怕变味儿的老一辈，还是说怕没味儿的年轻人？
1: 一些老一辈他就是比较守旧嘛，盒子灯和那个碳化物一样，就是我们在接触的同时，老师他还是在做他以前的那些比较守旧的一些动作。我说老师你这样去拍可能不符合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就是不符合他们的审美，我们一定要组合形式的，我们一定是有节奏的。然后的话老师他就听了我的建议吧，后面就是本身他们其实舞起来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后面我们就是把整个团队加到了5个人，就是在表演的十几分钟可以一直的变换队形，然后一直的变换那些花样，然后保证15分钟它不是单调的一个动作。
0: 它是能够让人心里的这个浪花一层一层激起来的，
1: 对，觉得挺有趣的，一层接一层的。包括那个之前做的盒子灯也是一样，我说老师你以前做的这个只用那个，如果只用布只用那个竹子去扎的话，它效率非常慢，它放一次它带了烟花它就烧坏了，那你再去重新做一套将近1个月的时间，即使以后你想走得更远，即使很多地方去邀请你，你也没有时间去做嘛。那老师怎么办？听我们的劝，把这个竹篾子改成用铁丝去扎。铁丝去扎，把那个布给它改成纸，因为那个烧坏了之后再糊纸就会很快，然后那个铁丝就不像竹篾子烧不坏了，它做了一个骨架之后它就可以一直用。
0: 这也其实就是传承的新的意义就在这儿了，
1: 加一些创新。
0: 对，
1: 加
0: 这那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很多曾经也有过一度爆火的那种魔性的非遗的爆改，就是它会加了很多时下的相当魔幻的一些元素吧。
1: 我看过之前那个变脸变成那个表情包的那
0: 种。对，像这种的你能接受吗？
1: 怎么说呢，就像评论区说的一样，怎么说吧，也算是传下来了吧，就是让年轻人觉得眼前一亮，哎，真的挺有趣的。就他跟就像那个变脸的表情包一样，那你可能普普通通的变脸，其实观众他根本就 不感兴趣嘛，但是你突然换了一种形式之后，他就觉得眼前一亮，哎，挺有趣的。嗯，他们就会感兴趣。
0: 那你会去尝试进行一些魔幻的爆改吗？如果

0: 如果它破坏了它的就是基调底调的话，我们是不愿意接受
1: 的。这个基调底调你觉得是什么？
0: 它怎么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音乐给它魔改了之后，它可能失去了它原本的一些味道。我觉得改的已经面目全非了，已经不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了，我就不太能接受。
1: 那你的流量底线在哪？这是你的流量底线。
0: 对，我可以在上面稍微的做一些更新，能让它更有趣，当然它的底线还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一个人的头上能站住六个人吗？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唐朝的人却做到了。于是我带着杂技勇来到了杂技之乡河南濮阳，见到了这么一群练杂技的小朋友。带着疑问，我找到了高水旺老师。
3: 这个杂技勇这个文物啊，它是肯定是真的，但是它这些动作都不一定是真的了，它不一定能实现。
1: 我记得你也多次到我们河南进行过相关的视频的拍摄。
0: 河南它就是中原之地，它的就是历史文化非常的深厚。我之前拍过宝剑也好，唐三彩也好，包括那个青铜器的编钟也好，就是还是那边的非遗传统文化的一些氛围也好，都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感觉是最浓厚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我发现那边青铜器老师真的很厉害，什么都能做，太厉害了。我们做了正后一编钟，就是整套一比一复刻正后一编钟。其实老师做那个模具是花了2年的时间，我们去有那个模具的情况下，我们还做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真的，那个编钟上面的纹路啊，那些东西就搁在现在用 3D 打印，你可能都要耗费很长时间。但是以前几千年前古人就是那么给它做出来了，太厉害。
2: 我们都期待它第四次被敲响。
0: 我们就做这个正后椅编钟嘛，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编钟以什么形式去给它呈现出来，能够让观众感兴趣。那我们敲一个古色古香的曲子嘛，因为它编钟它也有那种古乐谱在嘛，如果敲这种曲子年轻人会喜欢吗？还是说敲一个比较流行的能让当下年轻人更喜欢的？那其实我们当时就选定了就是玉盘那首歌，就是其实那玉盘那首歌很多人都说它像战歌，我们主动联系了北海舰队，
1: 然后整个的点赞量也收获很好。

0: 就是你不自觉的，就是眼眶就会湿润，心潮澎湃的。
1: 那个就是民族自豪感。嗯，怎么说呢？传统文化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吧。就是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也有一种血脉觉醒的感觉在。
0: 嗯，他文化认同就在这一刻就能够唤醒他的某些东西，也会让我们去审视我们要不要重新重视我们老祖宗的这些东西。
1: 就是我会说到，因为我的粉丝都是比较年轻人嘛，就是我能够得到一些直观的反馈，就是他们经常写作文会拿我的视频去写。即使假设以后我毕业了之后，我只能去做一些普通的工作，与其一生碌碌无为，我不如传承一下我们老祖宗的一些手艺。我收到很多这种评论，都问我啊，那个东西没有人学了是吧？我想去学，我毕业之后我就去学。收到很多这种评论，也许会给他心里留下一颗种子，算是帮我们传统文化做一些延续。
0: 你的作品不仅质量高哈，成本也很高哈。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安塞腰鼓，你在视频当中说花了70万，就花费很高，还有包括就是1两黄金1两墨，这么高的花费，然后有网友也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就会质疑说是不是在作秀。嗯，
1: 那安塞腰鼓那一期吧，就是它花销真的很大。第一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跳出那种黄土高高坡上的感觉嘛，就是要很多人在跳，千人跳腰鼓。他们能够集结到那么多人，是因为他们在那种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跳腰鼓，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跳腰鼓的场地。但是就是我们去拍摄嘛，就他们就没有办法集结到这么多人，所以说我们只能花钱去请人来给大家呈现了这么一场千人腰鼓的一场表演吧。是那个钱确实是花出去了，当然为什么要在视频里说呢？就是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吧，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期视频拍的也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能够看到黄土高坡上跳起的这个腰鼓是有多么的震撼。其实看到最后那个场景，大家也忘了前面哦，原来花了这么多钱才有了这么大一个场景。
0: 对，所以说所有的

0: 所有的付出只为了最后的那一下震撼和心灵的共产哈。
1: 对 对, 对，没有办法，想要场景更宏大、更震撼，就是有些钱还是必须得花吧。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很多我们想拍但是经费不够的场景，其实我们到现在一直耽误着没有拍。
0: 嗯，那其实你现在这种粉丝量的话，如果有商业合作的话，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收益。那大家其实有这样的疑问，就在于说，如果说有很多的商业元素介入的话，会不会稀释掉你创作的这种初心？
1: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拍视频嘛，肯定会有商业，如果没有商业，我们肯定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继续拍摄。但是呢，我们在接这些商业的时候，还是要保证我们的初心不变吧，就是一定要有正向的一些东西存在，不能因为某些商品的植入或广告的植入影响了我们整个视频的一些节奏，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哎，我发现你是不是没有带过货？
1: 没有直播过。
0: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去？我这么大体量的一个粉丝，为什么一场直播可能你的经费就够了？
1: 感觉就是他不太适合我吧，我觉得。
0: 嗯，
1: 就是还是不太想消耗粉丝吧。
0: 嗯，那接下来其实我带了一些网友的问题，我们来个快问快答好不好？
1: 嗯，
0: 你会介意跟李子柒做比较吗？
1: 不介意吧，就是虽然李子柒他是算是我们做视频的一个前辈吧，我可能也没有跟他比较的一个资格，因为我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那种高度，所以说他是我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偶像嘛。
0: 嗯，那会担心创作遇到创作枯竭瓶颈期，网友不再关注的那一天吗？
1: 有这个焦虑，每天都在焦虑。你做视频肯定都有枯竭的那一天，只能说珍惜当下吧，能把现在的视频给拍好，能够对得起现在的粉丝的期许，那我们的每一期视频的意义就达到了。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想加入非遗传播的年轻创作者，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哪些能力和认知是最为关键的？
1: 一定要有耐心吧，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非遗也好，他们真的是需要耐心去打磨的。如果你只是走马观花的去拍一下，你可能拍不到一些背后的故事或一些精髓在。我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用心细致，花时间去了解它。
0: 你希望在你老了的时候，你在回顾你的这些视频，你所做的事情，你想留下些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账号到底意义是什么。有一些传统文化，有一些老的东西，它可能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它就注定要被淘汰掉。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们的账号的意义是什么呢？去记录它，让它以后能成为一个电子博物馆，起码有这么一个途径能够去看到它，去缅怀它。
0: 它起码留存过，
1: 对，记得我们来时的路。
0: 对。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是中秋专项补贴。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河南听众开放了中秋专项的补贴。咱河南全省范围内，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试一试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的听众，眼前老像是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出门走路下楼梯都特别害怕，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强烈推荐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双保证，而且带蒸汽能发热，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用完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不费劲了。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只要赶在前十分钟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特别方便。这还没完，每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重超值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

0: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

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秋
1: 梅花鹿养殖基地。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

0: 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一部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村官李天成》是一部豫剧民生唱法的现代戏，取材呢就是咱们河南濮阳西新庄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以豫剧艺术的形式呢再现了这个世纪，既是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传播，又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其中该剧的吃亏歌就是倡导公务员懂得吃亏，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经常吃亏，吃得自己人格闪光辉的唱段广为流传。其实在没有看《村官李天成》这个电影之前呢，我就是通过李天成的扮演者豫剧三团贾文龙老师演唱的吃亏歌和那一段我不是250心里也不憨，起五更打黄昏也想多挣钱呢。由于今天要给大家送出这出戏呢，我又专门的把这场电影重新看了一遍。听到贾文龙老师唱这段我不是250的时候呢，我不禁为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留下钦佩的泪水。

0: 回看到二道贩子了，脸色蜡黄啊。
1: 我跟您说，为了整倒整个项目太不容易了。
2: 对呀、啊，
1: 田正书爸给他二大舅买汽车的钱呢、啊，全垫进去了。
3: 你说，
1: 感动的农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来。乡亲们，乡亲们呐、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产品有市场，原料啊就是咱的大棚菜。这叫大厂产业链，小一番几番，大家呀竟等着大把大把的赚了。
4: 我说呀，这天成的点子那就是多。田正，哎，你啥都别说了，俺呢都听你了。
3: 对，
4: 就领着咱这请干啊。
5: 田成啊，哎，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啊，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
3: 对，花多少钱呢？
4: 就是这个，我跟你说，
1: 一百万
4: 啊，
0: 一百万，这哪弄啊？
5: 天成啊，天成，你搁那弄这一百万？
3: 是啊，是啊，叔，
1: 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2: 集资，
1: 对，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2: 户户是股东，
4: 集资入股，啊？
1: 天成，啊，你这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4: 掏钱呢？
5: 天成，啊，这可是一百万呐、那万一要是弄砸了、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天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叫大伙凑份子对钱办厂啊？
1: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奉献利益共担。
0: 天成，俺家大棚的豆汁干净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回家找人。
1: 哎，别走，别走吧。
6: 哎呀，这

0: 百万了，这买彩啥时候赚的一百万？哎呀，没得事儿，我得回去看看啊。
1: 这昌要是板秤了还真中，您要是板大了，咱不都配进去了？是不是？
2: 板秤啊，雷王哥说的没错，咱这农民板秤啊，咱是赚钱赔不起。
1: 哎呀，
2: 也这也不是个小事儿，你领导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1: 说，
2: 我还有事儿。
1: 别说，
2: 别说，
1: 别说，
2: 别说，别说，听啥？听啥？听啥？
3: 别说弄，别弄不成。
4: 金松，你们几个先回去歇着。我跟恁天成叔还有话说。
1: 叔，
3: 走，走，走，叔，你看，
1: 哎呀，
3: 弄了啥事儿？你看，
1: 弄
3: 了啥
1: 事儿？哎呀，
4: 哎，天成啊，你想过没？那事儿都不是恁简单的呀。你看你弄这事儿，你叫我咋说你了？啊？天成，坐。坐呀。

建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呀、啊！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建成，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嗯，弄不好啊，连你也有个大道里边了。

0: 正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来吃饭吧。
1: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0: 哎呀，你是讲啥呀？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咋了？不舒服了？
1: 哎呀呀呀，别找啊你。

0: 去啊？
1: 找刀王哥探探。
0: 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令着群众创市场奔小康？
2: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视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听众开始打电话了，尤其是眼睛模糊的，中秋想做顿团圆饭都费劲，平时更是手机电视看不了，干啥都不方便，生活特别麻烦。您就用好视力加强版眼贴，

0: 它不仅有三项国家专利，而且还带蒸汽能自动发热，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就像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站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亲情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豫剧《村官李天成》创作于2002年，这部戏呢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境当中表现出的高尚思想，在真切的情感独白当中展现出了人格的光辉。全剧结构紧凑，表演生动，唱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在戏曲专家认为呢，这部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艺术典范。

0: 对本两样法，金子残不是长花，一千块岂不能当奴家。
1: 哎呀，好记了，
0: 像知府。

0: 田亮叔，有你这句话垫底儿，恁侄儿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入股。
1: 好啊，
0: 你一番话说给我，这心里说说，心里说说嘛。好像是财神奶奶落我家。
1: 我看你的市场意识就相当差，一会儿我要在这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几次板场，你联系参加，
0: 我
1: 把你积极探股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
0: 我还得多个心。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

0: 及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优美唱段。这个剧目上演以后呢，受到了领导的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列为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材，在全国巡演，并荣获了河南省5个1工程奖、中宣部5个1工程奖。200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制成了电影版的《村官李天成》，导演是陆振龙老师。参与电影拍摄的所有演员都是来自舞台剧《村官李天成》的原班人马。剧中为大家展现出了李天成在前任村干部截留了群众卖粮款之后呢，群众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他把这个穷村子烂摊子的重任挑在了自己的身上。已在改革开放大潮当中率先致富的李天成，放下县城里的工厂，带领着群众发展大棚蔬菜，使群众呢初步的摆脱了贫困。当时群众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又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集资创办了绿色食品加工厂，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和对投资风险的顾虑，办厂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天成以勇于担当责任的精神，动员了党员模范带头，使一个以13户农民为主体的新型股份制工厂迅速发展起来。

0: 好吧，这个事儿你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1: 杨林，你好说。
2: 哎，你看你。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坐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十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感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4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8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面对着逐渐凸显的贫困差距和矛盾，李天成决心借二期扩建工程的机会实施扩股，以实现家家有工人、户户是股东的共同致富目标。这个举动呢，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党员股东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最亲密的伙伴面临着分道扬镳。伴随着豫剧三团给我们带来的《葱观李天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呀，秀丽，
2: 你说。

0: 陈正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的老支书了，这一回说啥也得听我的，蛤蟆王必须我去。
1: 陈正说，你为劝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蛤蟆王我去。
2: 天昌，咱去。
3: 秀丽，
4: 还是单身狗？
2: 是吗？
3: 好。
2: 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欠，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昌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呀。大家这么看重啊，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5: 秀丽，
2: 秀丽，
3: 是。乡亲们呐，大家伙的心意我领了。哎，我和秀丽，谢谢了。
2: 哎，对了，恁是要是再给我提那贺茂娃的事儿，就是帮我丁秀莲的难堪。天成，恁那当领导了，啥事都往老百姓着想啊，俺老百姓过意不去。
3: 对，
2: 大家商量了，一起动手把贺茂娃给恁家填平。
6: 对，
7: 好。

不，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电力就在河马洼开工。

0: 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1: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0: 通用语言？
1: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0: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1: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0: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1: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中国江苏省盱眙县的大云山汉墓是一座中字形王墓，出土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那么能够享受如此厚葬的西汉诸侯王究竟是谁？他生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让人意外的是啊，最终揭开墓主身份之谜的竟然是一件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器物。
6: 2012年10月，大云山汉墓的发掘工作逐渐进入尾声。这座中字形的王墓有南北2条墓道，主墓室在东汉末年就遭到了整体盗掘，墓室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随葬品。

0: 回廊却奇迹般的被盗墓贼遗漏了。外回廊分上下两层，上层摆放的是按比例缩小的名器，下层是各种各样的实用器。由于早年外回廊整体坍塌，上下两层器物混在了一起，也许盗墓贼只看到了上层的名器，觉得没有价值，没再继续盗掘。也许主墓室丰富奢华的陪葬品已经让盗墓贼心满意足，并未注意到周围的回廊。不管怎样，墓葬的回廊躲过一劫，最终出土文物共10000多件。琳琅满目的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让人目不暇接，许多器物采用错金银工艺，还镶嵌着宝石，器物将镂雕、透雕各种技艺汇集一身，精美绝伦。那么能享受如此厚葬的西汉诸侯王到底是谁呢？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很多，带有铭文的器物却很少。虽然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关于墓主人究竟是谁，考古专家们却一直没有定论。这一天，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南回廊的淤泥，一块质地较硬的泥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上面的尘土去除，这时隐隐约约地竟然显露出了四字铭文。
1: 封泥啊，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给这个王带下去，在每一件东西上面他都要挂一个标牌，挂个标牌，标牌以后呢他把它封起来，然后呢再盖一个印。这个上面大明山这个汉墓里面呢出土的封泥呢，大部分的都是这个叫江都石掌，从这个封泥就可以确定，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应该是江都王。
0: 在中国西汉的历史上，一共有两位江都王，一位叫刘飞，一位是刘飞的儿子刘建。史书记载，刘建从小在王宫长大，骄奢淫逸，为所欲为，荒唐事做了一大堆。继承王位之后，他更是无恶不作。在位仅6年，刘建企图谋反，事情败露后畏罪自杀。专家认为，刘建死于非命，再加上谋反的罪名，不可能拥有这么高规格的墓葬。
1: 江都王刘飞在位是27年，而他的儿子在位只有6年，有一批名器刻的是这个27年，那么也就是说墓的主人只能是江都王刘飞。
0: 那么江都王刘飞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江都王刘飞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历史记载啊，刘飞从小就非常英勇，他少年得志，15岁的时候就一战成名。
0: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采用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先后下诏削夺各地诸侯国的封地，以此来加强中央管理。这大大触动了诸侯王的利益。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朱晁错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眼见着七路大军来势汹汹，汉景帝焦急万分，他将晁错当众斩杀于东市。没想到七国叛军并没有撤兵的意思，继续叛乱。汉景帝决定出兵镇压，可是派谁出兵合适呢？这一天，汉景帝正在宫中处理政务，他看到了一封上书，书上洋洋洒洒隶属七国叛乱的罪行，表示作为皇室子孙一定要为朝廷分忧，请求汉景帝允许

0: 率军出征攻打吴国。汉景帝再一看，落款是他的三儿子刘飞。刘飞是汉景帝和成姬生的孩子，他从小就力气很大，武勇过人，汉景帝对这个儿子非常偏爱。可是汉景帝再一想，此时的刘飞只有15岁，汉景帝也有些不放心。最终汉景帝思来想去，大敌当前，他决定放手一搏。他赐给刘飞一枚将军大印，派他攻打吴国。同时汉景帝严密部署，又派出精兵强将攻打其他几路汉军。小小年纪的刘飞不负众望，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有勇有谋，第二年将吴国叛军一举歼灭。汉景帝非常惊喜，封刘飞为江都王，治理原来属于吴国的封地。不仅如此，汉景帝还赏赐给刘飞天子的旌旗。刘飞的许多待遇远远超过一般的诸侯王。江都王刘飞少年成名，显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正因为这样，在刘飞的墓葬中，战车、战马、兵器等随葬品尤为丰富。
1: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他专门为了随葬的一个坑里面放的战车，有50辆之多，而且车上呢，它是有做的跟实用的武器，一模一样的名器的武器，非常之多。
0: 刘飞墓中出土的兵器包罗万象，弓箭、弩机、铜剑、戈、矛，应有尽有。其中箭族的品种最多，几乎涵盖了当时远程射击和近程射击的所有箭族品种。刘飞对于兵器的钟爱和专业也显而易见。龙纹铜矛锋利无比，矛身奇脊，截面呈菱形，杀伤力极强。铜戈顶部装饰一只鸠鸟，通体鎏金，鸟头呈回望状，双翅上扬，尾部上翘，工艺精湛。刘飞战车上的装饰也是极尽精致，就连穿架马缰绳的小铜环都是用错金银工艺装饰的，细节处彰显华丽。这是马车上支撑滑盖的伞柄，银箍上装饰圆形、三角形、水滴形的宝石，有绿松石、玛瑙等等，制作考究。而在墓葬角落里出土的一件铜矛，制作工艺可以和著名的越王勾践剑相媲美。这把铜矛采用的是暗花纹工艺，花纹清晰可见，但是用手摸上去却很光滑，丝毫感觉不到纹路的存在，而且这种纹饰怎么磨也不可能磨掉。应用暗纹科技制造的兵器最有名的是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但是它们上面的纹饰是规则的几何图案。而刘飞墓出土的铜矛上是曲线形状的流云纹，工艺极为复杂。这种早已失传的铸造方法，即便今天最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将它复制。
2: 我们可以想象啊，也许刘飞就是带着这些神秘罕见的兵器驰骋沙场的。刘飞立下战功，被封为江都王，而他武勇的声名也越传越远。
0: 刘飞所属的江都国国都位于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这里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刘飞好武勇，闲暇之余他喜欢驯养猛兽或者是一些大型动物，也常常有一些人投其所好，送上珍贵的猛兽作为礼物讨好刘飞。在刘飞的墓葬中

0: 出土许多以虎熊等猛兽为造型的器物，可能就是他生前生活的一种反应。错金银铜虎阵，虎身以大面积错金工艺满是虎斑纹，虎头上扬，虎身伏地，四足蹲踞，仿佛随时准备起身捕食猎物。这组虎阵，虎身盘卧，虎的形象更加抽象。错金银镶宝石铜阵以虎和熊对视为主题，镶嵌宝石50多颗，虎和熊看上去威风凛凛。除了虎和熊等猛兽外，在刘飞的墓葬中还出现了大象和犀牛等大型动物的身影。刘金银铜像，像长鼻下垂弯卷，头部微张，双耳竖起，四肢粗壮，颈背和下肢褶皱纹理清晰，写实性极强。这件刘金银铜像也是目前西汉文物中仅有的一件以大象为题材的铜器。刘金铜犀牛身体肥硕，四足粗短，眼睛镶嵌黑色矿物，憨态可掬。
1: 大雄山看墓里面这个有一些出土于异域风格的一些器物，比如说一些大象、犀牛这种俑，举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出土的这个犀牛的形象，只有在苏门答腊岛上面有犀牛的这个脚趾，一共有4个，都刻画得清清楚楚。
0: 锋利无比的兵器，精致奢华的车马器和虎、熊、犀牛等动物造型的各类铜器，共同勾勒出江都王刘飞尚武的一面，也展现了这位15岁就立下战功的西汉少年诸侯王的形象。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2009年，中国江苏省盱眙县的警方破获了一起盗墓案，一座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西汉大墓重现世间，它就是大云山汉墓。墓葬的主人是江都王刘飞。那么，这位少年成名的诸侯王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自幼尚武的他一战成名后，为什么却再也没有机会走上沙场呢？中国汉景帝3年，即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诸侯王起兵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的儿子刘飞当时只有15岁，却勇猛尚武，他主动上书朝廷请兵出征。刘飞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最终将吴国叛军一举歼灭，立下战功。汉景帝将刘飞封为江都王。江都王刘飞封地在现在的江浙沪一带，这里物肥水美，刘飞过着逍遥富庶的生活。生活上，刘飞的各种日常用品一应俱全，而且渐渐精美讲究。在大云山汉墓中出土了琳琅满目的日常生活用品，许多都是汉代墓葬中第一次出现。这件铜鼎体型硕大，是一件蒸煮食物的器皿， 内部用四块隔板和一件圆筒将鼎分成五个独立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可以煮不同的东西，与现代的九宫格火锅在设计思路上是一样的。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西汉分格铜鼎。有了吃，自然少不了喝。江都王刘飞喝酒的器皿也不一般。这件汲酒器是取酒用的，器物通体鎏金，鸟形柄采用错金银工艺，并镶嵌宝石，非常华丽。汲酒器最底部是一个罐形容器，底部中心有一小孔，器物上下贯通无阻。使用时用右手提起鸟柄，将器物放置在盛酒的容器里，酒便会从罐底的圆孔灌入器体内，内部空气由鸟背部的穿孔排出。取完酒，用大拇指按住鸟背上的穿孔，利用真空原理，容器里的酒不会流出，提起鸟柄就可以了。汲酒器将精美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融为一体，巧夺天工。除了在家喝酒，卖出盛酒的器皿也不能马虎。这件铜鼎呈长筒形，提梁做弓形，纹饰精美，两端装饰龙首。这件铜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铜鼎中器型最大的。吃饱喝足，每到夜色降临的时候，刘飞的王宫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刘飞死后，将生前使用的精美灯具全部搬到了地下墓葬中。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灯具成组成套，非常壮观。钢灯就是宫灯，灯罩由两片相同大小片状弧形铜板组成，可以自由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大小，和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对麋鹿灯通体鎏金，鹿向后蹲踞，昂首向上，鹿尾点地，极具艺术感染力。鹿角是单独制作的，可以拆卸。这件五支灯下面是一个蟾蜍的底座，很少见。蟾蜍身体扁平，栩栩如生。双联盘燕足灯以大雁的脚为底座，造型简洁。在大云山汉墓的外回廊中，还有一个区域是专门摆放乐器的。青铜编钟底座是骆驼，大眼、广耳、长嘴，憨态可掬。编钟上梁顶部是整套编钟的视觉亮点，镂空云龙纹装饰上镶嵌银币，银币不大，但是纹饰极为丰富，有奔走的虎、蹲坐的狼、四脚悬空的鹿、张牙舞爪的尖喙鸟首人身形象等等。江都王刘飞表面上日子过得很逍遥，但其实上午的他15岁一战成名，然而后来终其一生却再也没有机会走上战场。这是为什么呢？汉景帝去世后，汉武帝刘彻继位。汉武帝是刘飞的弟弟，比刘飞小10岁。汉武帝觉得刘飞虽然善战，但是性格蛮横，骄奢霸道。他派名相董仲舒去辅佐刘飞。此时的刘飞已经有了称霸之心，他希望董仲舒助他一臂之力。而著名的儒学大家董仲舒主张春秋大一统，他借古喻今，规劝刘飞说，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 董仲舒以此暗示刘飞，

0: 行人证不要称霸。刘飞最终听取了董仲舒的意见。汉武帝元光年间，边疆发生叛乱，刘飞再次上书请愿，要带兵出征。也许是汉武帝对刘飞的横行霸道不放心，也许是他对刘飞已经有了戒心，汉武帝不许刘飞出征。终其一生，刘飞都再也没有机会征战沙场。公元前128年，刘飞病故，终年42岁。
1: 其实，在史书上，关于江都王刘飞的记载非常简单，主要就是他15岁打的这一仗。而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弥补了历史的空白，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刘飞更多的生活细节，他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丰满。那么，为什么说刘飞是一个特别注重仪表的人呢？他的感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0: 大云山汉墓的外回廊曾经坍塌过，数量众多的文物堆积在一起，清理起来非常困难。考古人员小心翼翼，生怕遗漏了任何细节。在外回廊西南角的一个区域，出土的器物很特殊，一件又一件大大小小不同规格的漆盒不断出现。这一天，又一件漆盒被发掘出来，考古人员打开漆盒，发现里面放着一块玉石，玉石呈鱼形，放在手里刚刚好。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就是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女人要化妆，男人他也一样的要化妆。其实男性的墓葬里面，他一样的会要有妆奁，一样的有铜镜，也要照面。我们这个江都王的墓里面还出土了一件玉的鱼，这个东西呢一直沿用的，甚至到清朝还用这种办法，就是用玉来磨面，磨面以后呢，它就这个皮肤呢就可以很细腻。
0: 考古人员发现，墓葬外回廊西南角的这一区域摆放的都是和沐浴化妆有关的器物。沐指的是洗头，浴指的是洗澡。在中国秦汉之际，已经形成了沐浴的习俗。汉代皇帝每5日给官吏放一天假，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换衣，这一天也作为法定假日被固定下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大云山汉墓出土的沐浴用具有银的、铜的、漆的等等，各种材质都有。这些银盆、银盘上装饰裂瓣纹，很可能是舶来品。在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整套搓澡石，一共4块，粗细程度不同。
2: 有那种火山石做的那种搓澡的石头啊，最后相当于再打一遍肥皂嘛。那我们现在看好像是用块瓦片做了一个搓澡的东西，其实这个瓦片呢，它是非常细腻的那种经过淘洗以后这个泥土来做的这个瓦片，它磨在身上以后呢，就是很细腻很光滑。
0: 沐浴之后还要化妆，这件漆莲盒里面摆放的形状不同的小莲盒共计11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可以放置不同用途的化妆用品，有画眉毛的、涂胭脂的等等。漆莲盒最著名的器物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9莲盒，而大云山汉墓出土的莲盒为11紫莲盒。专家认为，这说明江都王刘飞的化妆程序是非常复杂讲究的。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丰富齐备的洗浴用品，再现了江都王刘飞的生活细节。那么，刘飞的爱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刘飞先后有过2位王后，几十位

0: 陪葬墓中，出土器物的铭文显示，这座陪葬墓主人是一位叫淳于婴儿的女子。墓中出土了一件银带钩，极为特别。银带钩呈龙形，与其他带钩不同，银带钩从中间可以分成两半，用小篆刻了四字铭文：常无相忘，常相思，勿相忘。这是一件定情信物。刘飞和淳于婴儿可能非常相爱，也许2000多年前，他们就是通过这枚浪漫的代沟互诉相思之情。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夫妻失散或者是决裂后啊又重新团圆的事情，那么您知道这个成语的来历吗？其实啊，破镜重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隋文帝杨坚驰骋南北，统一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大隋。这一天正值元宵佳节，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赏灯游玩。热闹的地方少不了小贩。只见一位老者拿着半面铜镜在叫卖，价格却高得离奇。人们看后纷纷摇头走开了。这时一位年轻人走了上来问：“老人家，我也有半面镜子，不知能否借用您这块看看？”老者答应了。年轻人拿起铜镜，两块对到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只见他激动地问道：“老人家，这半面镜子的主人是谁？他还活着吗？” 老者看到这里，猜想这背后一定藏

0: 什么故事，于是据实告诉了年轻人。他说自己是开国功臣杨素府上的仆人，每年正月十五，家里的一位夫人就叫他带上这半面铜镜来集市叫卖，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年轻人想了一会儿说，老人家，您能帮我带个信儿给夫人吗？老者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夜深人静，这位仆人回到府里，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夫人。夫人的思绪飘回三年前。她本来是陈国的乐昌公主，许配给陈国大臣徐德言为妻。有一天，丈夫沉痛地对她说，不久陈国会大乱，你我夫妻将被拆散，如果到时我们都活着，就以铜镜为信物，正月十五拿到街市叫卖，以此作为相见凭证。说着，他把妻子梳妆用的铜镜摔成两半，一半交给公主，一半留给自己。不久，预言成真，隋朝军队灭掉陈国，徐德言逃亡，乐昌公主则被掳回都城，赐给功臣杨素做了小妾。转眼三年过去，夫妻都在寻找着对方。乐昌公主知道，今天老仆遇见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徐德言，她想见夫君却不能相见，非常难过。几天后，杨素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召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双双回到了故乡。
1: 杨素的大度啊，被后人称赞，破镜重圆的故事呢，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词汇，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啊，铜镜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照容，如果破碎了，就相当于是废品。而如今呢，铜镜退出使用，成为一种记载历史信息的重要文物。那么如果文物铜镜破了该怎么办呢？人们如何修复呢？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版的破镜重圆。
0: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凝重的气氛扑面而来，一件件文物穿越时空，与人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我们在唐代展区发现了一枚铜镜，它体量不大，但纹饰异常精美。
2: 它这面铜镜我们叫罗甸纹铜镜，就是在唐代制镜的时候啊，出现两个新的工艺，其中一个工艺就叫罗甸镜。罗甸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这个罗棒的壳磨平了，刻成图案，用漆给它粘到铜镜上去，所以这样这个图案呢特别的漂亮，你看的时候有罗甸的那个反光，所以特别美。那么它这个图案的内容呢，是反映的两个高士，一个人好像在那儿抚琴，一个人呢饮茶啊，是这么一个高士情景。那么衬托的呢，我们看到有仙鹤呀、鸟啊、花卉呀，所以看上去以后啊，让人感到哎呀很高雅这么一个气氛。那么这种铜镜呢，在考古发现上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图案刻得这么好，所以它应该是在唐代铜镜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
0: 这面铜镜出土于中国河南洛阳，1959年它从洛阳博物馆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刚来的时候可不像今天这么漂亮，有一道明显的裂纹横贯铜镜中部。
3: 到博物馆的时候啊，这个为了便于保管呢，给它固定在一个石膏的托上，就是便于收藏保管，但是呢很不美观，上面有螺钿呢都松动了。
0: 漂亮的铜镜不能展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该怎么办呢？后来

0: 个偶然的机会，这面铜镜被送到博物馆的器物修复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修复者，他们将古老的青铜器一件件变成展柜中的精美文物。王富潮和文物修复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所以这面珍贵的唐代罗甸铜镜交给他来修复再合适不过。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修呢？
1: 这面铜镜啊，这个重是1362克，啊，它的直径呢是24.22公分，它的边厚呢只有6毫米，也就是说它的粘接面非常的小，最薄的地方大概有2-3毫米，啊，所以我考虑呢必须要加强它的强度。那怎么加强呢？我就采用了一个古代工艺方法，就是银锭扣的工艺，就是中间细腰，两头大，像一个扣子似的，哎，扣合起来。这个工艺啊，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尤其在那个赵州桥，大家都知道啊，赵州桥上的那个炫石，就拱炫石上的每块石头都是用银锭扣工艺来连接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古老，也非常巧妙。赵州桥离现在大概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古代工匠就采用了这种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在现在颐和园也能看到，颐和园的一些码头啊、地面啊，也有些桥上也都用这个工艺。那么我当时就是考虑了，是采用的是这种工艺，就是银锭扣法和粘接法共同这个使用，来把这个铜镜给修复好。
0: 古建筑中的银锭扣又称腰铁，用铁打造而成。铜镜上的银锭扣也用铁吗？
1: 银锭扣这个材料可以是木头的，可以是铁的，啊，也可以是石头的，可以是任何材料，只要适合就可以使用，啊。
0: 适合青铜镜的银锭扣材质是铅锡合金。将铅锡合金的银锭扣焊接在腰形焊口内，再做旧，铜镜就结实牢固了。将银锭扣焊在边缘部位，一方面承载力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伤害纹饰。在修复铜镜之前，要先将珍贵的螺钿小心翼翼地取下，焊接完成以后，还要将螺钿再粘回去。要想让修补的文物呈现出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效果，还要有精湛的做旧手法。用牙刷蘸上颜料，再弹拨到青铜器上，这样颜色既均匀又自然，真是让人感到神奇。修复唐代铜镜啊，让我们看到了专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经验对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尝试，7年后又一面破碎的铜镜摆在专家的工作台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次专家并没有采用银锭扣工艺，这是为什么呢？2003年，中国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由于墓葬位于土耳其山，所以又称土耳其山辽墓。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影响了上面的牡丹、花鸟等纹饰。第二年，这面铜镜被带到修复专家的面前。
1: 当时就考虑一个强度，怎么修的结实也好。后来在我工作当中不断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我意识到应该采用一种啊，这个方法啊，不是对器物伤害特别大的一种方法。
0: 专家的选择是削钉，削钉是一种常用的机械加固件，将它用在文物修复中，并不是直接拿来用，而是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这柄青铜剑就是用削钉加固的。您瞧，削钉上具有很多齿，用电钻钻好孔后，将削钉嵌入孔隙，再注胶，器物就异常牢固了。
1: 为什么要用削钉呢？因为这个大铜镜啊，在修复对接的时候啊，它有变形，是吧？

0: 什么翘着变形，需要矫正这变形。在器物修复当中，或者在任何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首先要考虑到是什么呢？能局部处理啊，不大面积处理；能小修整啊，就不大刀阔斧；能用缓药，就不用猛药。总之来讲，都是对器物的一种保护措施。
1: 使用削钉是在器物内部钻孔，不伤害表面，比起银锭扣工艺，损伤更小。这样的考虑在修复界被称为最小干预原则。正是在这样珍惜与爱惜文物的情怀中，修复者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巧手让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专家说，青铜镜的纹饰、出土印记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修复中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破坏。只有这样呢，青铜镜的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破镜重圆。在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些与钨瓷有关的俗语，比如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等。可见呢，钨瓷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瓷器变得物美价廉，钨瓷这个行当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在博物馆里兴起一种新的瓷器修复技艺，博物馆是怎么修复瓷器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去看一看。
2: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代瓷器精品展中，有几件元代青花瓷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以浓艳的青花发色、独特的外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一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片。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赶紧通知考古队。第二天，考古队人员来到发现地点，发现这是一段明代城墙的地基。专家推测，瓷片的年代应该在明洪武以前，也就是说至少有500年了。而接下来的考察让专家更加兴奋，这些瓷片是元代的，而且属于元青花中的精品瓷。明代城墙的地基下怎么会挖出元代瓷器呢？这不得不说说北京城的历史。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水源充足。800多年前，金朝就在这里定都，后来的元明清几代也将都城设在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城，各朝各代的文物精品并不少见。而这次发现瓷片的地方虽然是明代修的城墙，但是也位于元大都遗址内，所以挖出元青花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这里有10多件瓷器，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坏破碎，散落在泥土中。碎片收拢后，考古人员将它们带回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考古人员将瓷片一个个拼对粘接，描色上釉，这些元青花瓷器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1: 考古人员对瓷器的临时处理啊，称为考古修复。后来啊，这些元青花瓷器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这些粘接好的瓷器却被重新拆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首都博物馆原来在北京孔庙内， 2005年，随着新馆的建成，博物馆搬到了气派的新家，而馆藏的元青花精品也一起来到这里。
3: 为了配合这个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的一些展示，所以对过去的一些比较疏松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变色，有黄渍，或者是有黄色和污渍的这些元青花的文物进行了重新修复。
2: 展览修复不同于考古修复，既要考虑对文物的最小干预，又要考虑展出美观。那么如何对元青花进行二次修复呢？

0: 修复的第一步首先要拆分，拆分的遗体竟然是我们常见的烤箱。专家说，烤箱容易控制温度，当加热到一定程度时，粘接瓷器的胶就会融化，瓷器就能容易地拆解开来。这是一件茶盏拆分后的图片，碎成17块，茶碗碎块较多。这是另一件茶盏的盏托，碎成14块，补配的石膏已经变黄发黑，瓷器表面和断口处均有黄渍，该怎么处理呢？
1: 空盖碗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很多黄渍，还有粘接的一些胶的一些痕迹，我们就把它用一些机械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相对的处理了一下。那机械方法会用这个手术刀剔除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渍，有时候还会留下一些黄渍，我们再用一些酒精啊，一些清洁的剂，给它清洁干净，最后用清水再把它处理好。
0: 清水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去氯处理的蒸馏水。修复室里有专门用于清洗的超声波仪器，这样清洗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瓷器可以粘接了，对于这样尺寸较小、碎片较多的茶盏来说，粘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们会把环氧树脂胶调试的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是按照1:1的比例给它调试准确，然后之后涂抹在断茶的两边，然后这样拼对粘接。但是它粘接呢，它这个胶会要有一定的调和的时间，它不是一下就固化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用一些临时的固定胶把这个两个碎片固定住，固定住等胶完全就是环氧树脂胶茶口里的胶完全固化之后，再把临时的固定胶拆下来，拆下之后这样的话这碎片就完全的粘住了。
0: 粘接补配需要完全的专注和极度的耐心，这是瓷器修复中最关键的步骤。而在过去，这个步骤在钨瓷匠的手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用金刚钻在瓷器上钻眼，钻到2/3，把钨钉敲入，紧紧固定住茶口部位。修好的瓷器就能盛水时滴水不漏，很是神奇。因为瓷器硬度高，只有金刚钻能钻透，所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钨瓷匠干活的时候常常戴上眼镜找茬口拼对碎片，所以又有了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的说法。钨瓷与博物馆里的瓷器修复有什么不同呢？专家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奥秘。
1: 只能是说理念上发生了不同，因为过去它钨起来是因为我要再去继续使用，这个使用可能是生活中的实用性比较强，所以钨瓷呢它有它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使用呢，是我们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古瓷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呢在它身上我们打个孔，我们会心疼。

0: 用现在的这种方法连接起来呢，它有一定的保护性在里面。
1: 对于有些瓷器上的锔钉、锔眼，专家说，即使再次修复，也要保留原样，因为这是历史的痕迹。这样的修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瓷器修复的历史与传承。各个时代的青花瓷在色和釉上并不相同。专家说，元代的青花瓷晶莹剔透，发色沉在胎骨里，非常亮丽，而年代越晚的青花瓷呢，发色越浮在表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瓷器呢，可能只有瓷器修复者才能够想到，在修复中要真正悟透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瓷器的颜色，才能做到修旧如旧。那么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瓷器颜色五彩斑斓，青瓷、白瓷、红釉瓷、蓝釉瓷，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体验到颜色的丰富多样。即使是这样的单色釉瓷器，在专家眼里也包含着多种颜色。对于颜色的分析是瓷器修复中最难过的一道关。
0: 你在生活中，你好多事儿，有时候看到墙，你就会说，哎，就问人，你说这个墙里边都有什么色儿？都是其实特别简单，它是白墙。你会觉得，哎，你说你这个白墙，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色？那你会说，人家说这里边有黑吧？它白怎么白里边怎么会有黑呀、啊？它确确实实有黑。说这里边会有黄吧？会有红吧？确确实实会有，它有土色，这个墙都有一些土。这就是对色彩有时候。对他的理解，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完了就拿过来就调就去试。当初我会为做色做不好很困惑，它很难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因为毕竟瓷器它是烧出来的，不是像绘画一张画画在宣纸上，它的那种所有的变化是通过火，在火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那我们想临摹的和火烧的这个样子一样，那确确实实在色彩的还原上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难道既然要放弃。
1: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吕淑玲想了很多办法。他报国画班，希望从中国国画中汲取营养，后来又买了许多颜色方面的书籍，细心研究。然而，得来的经验还是太抽象，实践总是出现偏差，这该怎么办呢？
0: 我个人呢，因为色彩的拼对，怎么让它成型，真的有一个特别可笑的事儿，我爱人给我买了一大盒泡泡糖，因为泡泡糖它里边有三个颜色，把三个色彩一起嚼，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1: 克服做色的困难后，瓷器修复变得如鱼得水。这件修复好的元青花茶盏，2012年曾被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而那次展览在当时轰动一时，是全世界元青花藏品的饕餮盛宴。
2: 瓷器修复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3: 哇！哎，有长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家记忆。
4: 1965年的深秋，邓小平视察了川西一带，确定了三线建设两基一线的战略布局。两基就是指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一线则指的是成昆铁路。因为有了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的煤才可以运往攀枝花，供其锻造钢铁，而攀枝花生产的钢铁也才可以运往重庆，用来制造武器。但是山高林密的山区就如同是一个十面埋伏的战场，于是一个疑问便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究竟要选择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去穿越险境，修建这条至关重要的铁路呢？
1: 中南海红墙内郑重批示，修成昆铁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1964年8月，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加入到修建成昆铁路的大决战之中。当天南地北的铁道兵日夜兼程，迅速开赴成昆铁路工地时，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脚下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险途。
5: 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个路，哎呀，我们都是从训练长大的，见那个路真把人吓坏了。因为啥呢？我们昨天晚上走过的那个路啊，那个路鞭子啊掉下去就是无底深渊。
4: 成昆铁路是从四川的成都出发，经过西昌、攀枝花、黑井，最后到达云南的昆明，全长是1100公里。在地图上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线段，但就是在这段高山峡谷与激流险滩组成的拼图上，却汇集了全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状况。有摇摇欲坠的危岩落石，潜伏着泥石流和滑坡的不稳定山体，同时还有纵横交错的溶洞、行踪诡秘的地下暗河等等。 那么在这些修建铁路的禁区里，铁道兵们真的能够修起铁路吗？
1: 从狭窄崎岖的山路上抬眼望去，峡谷四周峭壁耸立，时不时会有碎石从上面滑落，脚下则是湍急的大渡河水，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铁道兵要彻底征服大自然所打造的千古隔绝贯通山河，必须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在这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陡壁上想办法安营扎寨。
6: 整个县这个山陡到什么程度，一个连队上去以后，一个班就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
1: 为了让营房尽可能靠近施工现场，铁道兵就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开凿立足之地。
5: 按照这个图纸设计，在这个山坡的这个地方比较打眼，我们就从上面下来，就是挡上桩，拿那个安全带拴上绳子下来，就在这开始作业。
7: 这样算是吊的人吗？在上面倒，你说这个困难还是？
8: 我们团这个当时一个突然有救火哈，那个像我当时我这个情绪哈，天高不敢攀，地厚不敢钻，千里山过水人要钱，英雄面前无难关。
1: 靠着这样一股开山劈路的精神，指战员们最终在崇山峻岭之间搭建起了自己的营房。然而入住新营区的喜悦还没有褪去，又一道难题摆在了战士们面前。人可以爬上山，可是施工机械却无法开进工地，
9: 稍微能够开个车子进去的公路都没有。完全来讲，我们这个战士来讲，就是靠背上啊，背着铺板呢，把它铺板弄成两块，一块铺板好宽呢，把它劈成两块，两块来讲呢，绑到背上背进去。
10: 就说是高山呢，这旁边开出一条很窄的路啊，只能走人。这人呢，人扛肩扛，抬着机器进到那个现场。
11: 怀拳头挑动弹幕，
12: 挥手挥手，
11: 敢叫机器飞过山路，
12: 挥手挥手，
11: 敌胆敌光为难。
1: 当时很多机器设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靠着人拉肩扛一点点抬到了施工现场。
4: 按照工程设计，在全长1100公里的成昆铁路线上，共建有各类铁路桥梁991座，隧道427条，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就超过了400公里。这也就是说，行进在成昆线上的列车有超过1/3的时间不是在穿隧道，就是在跨高桥。那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施工条件之下，铁道兵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心态和精神来面对这一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呢？
1: 铁骑士23团负责施工的连地隧道位于金沙江畔的峭壁之上，总长4600多米。成昆铁路沿线复杂多样的地质状况在这里暴露无遗。
6: 挖隧道，挖到地里头，挖到一个暗河，结果那暗河水一下就冒出来了，一昼夜冒了几千吨上万吨水，把人都从里面冲出来了。
4: 隧道的掘进，大大小小的地下溶洞次第出现，其中最大的溶洞直径达到了48米，接近一个足球场宽度，而洞中封存了的积水更是深不可测。但是最可怕的还远不止这些，而是那些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塌方。
1: 当年徐铁生刚刚参军服役，就来到成昆县连地隧道的施工现场，没想到不久就赶上了一次罕见的大塌方。
6: 看我的牙。就是那施工塌方，一块木板打在这个地方，上面打掉了四颗牙，下面打掉了一颗。当时我20岁，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对象。
13: 屯门铁路这个隧道塌方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塌成通天洞很少，挖多少这个土石方就塌多少，就塌成通天洞了。
1: 头顶上的通天洞越塌越大，最后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采访录制等，这次塌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他们既要清理塌下来的渣石，还要用混凝土补上这个硕大的缺口，而搅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都要靠人工一代一代从山下扛上来。在陡峭的山坡上负重攀登，采访卢和战友们只能手脚并用，硬是爬着把重的水泥背上了半山腰。
13: 全部都是雪套嘛，因为我们这个新兵入伍以后，那这个身上这个手上的茧都是掉了个三次这个皮啊，掉皮，然后就成了这个就很结实了，就不怕了。
1: 铁道兵转战大江南北，经常面对各种危机事件，对一般的塌方大家可以见惯不惊，可是在陈坤县的隧道施工中，他们却遭遇了从未见过也无从想象的复杂状况。
14: 大学的同事修路的同事就下面出现了地陷，上面有的有个不断的塌方，朝这个陷下时候都找人找也埋了。
1: 见到有人被埋，大家来不及多想，第一反应就是冲下去救人。更糟糕的是，塌方和陷落还在继续，下去救人的战士非但没有救起战友，连自己也被陷在里面无力自拔。那一刻，隧道中出现了最为悲壮的一幕，谁也没有想到停下来，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冲上前去，前仆后继。
14: 就是一批一批那么下去救救，一批一批又再淹下去，说这样一共牺牲了18个。
1: 面对无法遏制的灾难，闻讯赶来的营长一把拦下了还要向前冲的战友。
14: 当然是还是不舍的，就还是想救，但是那个确实那是不可避免的了，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再救还是再牺牲。
1: 这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铁道兵勇士，没有听到开通典礼上的汽笛，更没有看到列车穿越横断山脉的壮观景象，他们年轻的记忆永远定格在40年前开山筑路的某个瞬间。

0: 1967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成昆铁路的建设进入停滞阶段，原定的通车日期也是一再延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换让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再次意识到三线建设的紧迫性。
1: 周恩来抓住备战的需要，召集了西南各省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声音，三线建设要抓紧。
2: 周总理呢有时提醒我了，提醒我的目的呢，他主要要成昆铁路一定要1970年7月1号之前呢要通车。
1: 此时离中央预定的通车时间不足10个月，要争时间抢速度，那么所有路段的工期必须大幅压缩，一度陷入停滞的施工工地又重新沸腾起来。
3: 那个时候不是8个小时的，也不是6个小时、10个小时问题，就这一趟子下去哪怕是20个小时都干完，
4: 48小时。那说是个出闸时，那个前胸式舟车往外推，推到大渡河旁边一个横梁木，后头一开滑下去。如果人站在车上，如果是行不了的话，连人带车一块上大桥。
1: 指战员们甚至冒着牺牲自身健康的危险，加快施工进程。按照工序，打风枪时需要在上面接上水管，这样可以减少灰尘。但是很多战士为了抢进度，省去了这个环节，直接打起了干风枪。
5: 好多战士也是不喜欢用这水喷枪，还是用钢风枪。钢风枪进度快啊，我转了眼儿，他出来粉尘了，都我为了清理一下这个就是炮眼里边的这个粉尘的话呢，我还空吹它，吹它一下，用高压风吹它一下，那个我这个进度就快得很。
6: 我们一丝不挂，每天进去是只是一个年轻嘛，我们17岁，啊，17、18岁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裤衩，一身都是汗，那个风枪打不成了，一脸除了2个眼睛是合的，其他都是黄泥巴、黑泥巴。那个神像啊，就像我们现在洗淋油一样的那个汉子，我们也不知道。
1: 这是成昆铁路上一次普通的路基养护，尽管引入了现代大型养路机械，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烟尘。当养路工结束工作，走出隧道，他们布满灰尘的脸，让我们想到了40年前的铁道兵战士。当时干风枪钻探岩石的粉尘和着放炮后浓浓的烟尘，是成昆铁路各个隧道中最常见的景象。在缺少现代机械和防护装备的条件下，很多铁道兵战士在隧道的烟尘中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
2: 肺里面呢，全是那个灰尘，也像那个蜜蜂那个洞洞一样，蜜蜂那个洞啊，那个筑巢那洞洞一样，一块一块的，块一块的，慢慢干到一头，那个肺都呼吸都要困难了。
0: 在从事过隧道施工的铁道兵指挥员群体当中，心肺病可谓是司空见惯，有些人已经因此而死亡，而有些人至今仍在被这种疾病所困扰着。然而这些老兵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和那些为成昆铁路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自己身上的这些病痛实在算不了什么。
1: 老兵们永远不会忘记九道拐隧道里那悲壮的一幕。当时距离成昆铁路的通车时间已经不足3个月，为了抢进度，前一天刚刚上完夜班的孙建明和战友们又一次钻进了隧道。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7: 进去不久，你塌了吗？这个几千斤那个大的石头一下就掉下来，一下砸了像3个人，当时就砸了3个人。
1: 当战友们把孙建明从碎石堆中扒出来时，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70年4月17日，一个就要看到胜利的日子。而就在牺牲之前，

0: 家信里对自己的铁道兵生涯满怀期待。等成昆铁路建成了，我还要留在渡口修成昆支线，我还要去北京修地铁，去坦桑尼亚修坦赞铁路。在成昆铁路1100公里长的铁路沿线，这样的烈士陵园就有30多座，1200多名铁道兵烈士埋骨其中。可以说，平均每1公里铁轨就有一位烈士的忠魂在永久地守护着。铁道兵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一条共和国最需要、大西南最渴望的钢铁巨龙。
1: 当时在线上的铁路没有成昆铁路那么艰巨的，这是在新中国在世界铁路史上工程最大的一条铁路。
0: 1970年7月1日是成昆铁路建设者们最激动、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两列火车分别从昆明和成都开出，相聚在西昌。

0: 横昆铁路的修建，让国家对西南地区的战略规划得以顺利完成。依托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先后投入使用，三线建设的实际作用逐渐呈现出来。
1: 成昆铁路建设成功之后，形成了西南的铁路环形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西南地区交通不便的现状。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
2: 根据毛泽东要求，成昆铁路要快修，桂昆铁路也要快修的指示。在云贵高原上，一条东起贵阳、西抵昆明的铁路也在艰难地铺设着。作为连接云贵两省的交通大动脉，桂昆铁路缝合了当时全国铁路网在西南的缺口，从此西南地区的铁路骨架网逐渐形成。
0: 是个激情四射的年代，是场如火如荼的铁路大会战，深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铁道兵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大西南的铁路禁区铺设了气壮山河的成昆铁路和桂昆铁路。于是三线建设这盘棋活了，两机一线的建设格局有了轮廓，三线建设的龙头工程攀枝花工业基地逐渐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势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势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听众开始打电话了，尤其是眼睛模糊的，中秋想做顿团圆饭都费劲，平时更是手机电视看不了，干啥都不方便，生活特别麻烦。

0: 就用好视力加强扮演贴，它不仅有三项国家专利，而且还带蒸汽能自动发热，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就像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在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趁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亲情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4: 1964年7月，在四川西昌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纪委组织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设规划会议。会议通过了建设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和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重要决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西南地区跨入到了紧张的大三线建设时期。
5: 1966年夏天，一对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们以施工队的身份前往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经过半个月的颠簸，就在他们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时，却被要求中途下车。
6: 我们当时坐车来是到了

0: 陈冬梅正好赶上这次工改兵的大潮。那个年代，能穿上军装去当兵是年轻人的骄傲梦想。但突然，父亲的一封电报让他犯了难。
1: 我们那个编制是一个营，营长教导员，就直接就找我谈话。大唐军，你父亲来电报了。哦，我说什么事？他给我一看，不准你当兵，你要是当兵，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0: 那个年代通讯不便，他先后写了三封信回家，向老父亲解释这件事儿，但始终没有回信。直到1968年，连队安排第一批探亲，汤群就在其中。
1: 回去以后，整个讲究，我说我们是基本建设工程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施工，我不是穿了军装以后就去打仗了，上战场了，你看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回来了吗？我父亲这才说，把心里边的这种疑惑给解开了。

0: 刚刚毕业的汤寻和陈冬梅被编入了基建工程兵四幺支队。这支队伍呢是由来自各地的建设者组成的，总兵力达到了21000多人。他们担负着六盘水的月亮田、老乌鸡、火烧铺等几个主要矿区的基本建设工程。
1: 煤矿的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进行保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力问题的解决。在山区铺设高压输电线又谈何容易，开工之初基建工程兵们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2: 那时候公路都是泥水路，顶着烈日啊，抬拉扛拽的都是把那些设备材料啊运到矿井。
3: 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全部是泥，你没不穿这个靴子，你穿这个鞋子，现在我们鞋子根本走不了路，干活也非常累，全部是人的健康。
1: 为了早日送电，建设者们组建了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架线需要的钢材、水泥，甚至活水泥用的水，都是靠他们肩挑背扛，一点一点运到了山顶。在基建工程兵们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高压输电塔在西南群山中屹立起来。架起了高压塔，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铺设电线，将一捆捆沉重的高压电线从山顶铺到山脚，对男兵来说并非易事，更何况接到这项任务的是一对女兵。
4: 你们要到盘县就知道那个山很高的，你那没有路也没有小路，你要放这个线，他把铁架子搭起来哈，你要从上边往下放，要省劲的多呀，你要从下往上走背呢太累了。
1: 要把50斤一捆的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对于这些刚刚20出头身体柔弱的女兵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让煤矿尽快投入生产，他们想出了一个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但又极具风险的作业方法。
4: 我记得我有一次弄线的时候，那么粗呢，说50斤一捆那个线哈，套在脖子上，从那个山上就往下咕噜，连人带那一下咕噜，那肯定是人是摔不死，因为有线呢，从山顶上咕噜下来，这个线就放完了。
1: 就这样，他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架起了铁塔银线，把电送到各个矿山施工现场。
0: 好人好马上三线，随着六盘水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几十万建设大军从天南海北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六盘水。大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也奏出了最强音。一场威武雄壮、气壮山河的会战在这里上演。
1: 像这样的大会战无时无刻不在六盘水的煤矿中上演着，

0: 六盘水，争分夺秒，加班加点的工作，成为每一位建设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自黑龙江的辛茂春，是盘县矿务局的一位普通职工。加班时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1: 他也属于加班。那一天是5月6号，那是第一次安排全厂检修。那个时候人员也挺紧张的，人员都是比较年轻的，生产经验和这个工作经验还是很少的，工作要求得很紧，没注意吧，那天伤到了。
2: 那天呢，他要是不带班的话也可以，但是你他这人工作性特别强，谁干啥活有点啥事他都不放心，必须要到厂。
0: 那天中午，王嘉文像往常一样做好了饭，等丈夫回家拿饭。但12点过了，辛茂春还没回家，王嘉文有点心神不宁了。
2: 一小会儿就听到我这么咚咚咚咚响，上三楼，我以为拿饭，我寻拿饭怎么了，会这么着急呢？哈，我进来的人就说：“哎呀，我寻思我出点事儿，当时差一点没给我吓拽了。”摔倒了，把我一下子就好像这脑袋一下就炸开。
0: 听到这个消息，王嘉文心急如焚，他一路小跑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2: 就是他后腰从第8椎一直到第11椎已经都有粉碎性骨折，当时就知道他可能下山划了他腿就不知道了吗？
0: 那次事故后，辛茂春下肢完全瘫痪，妻子王嘉文从此承担起了照顾丈夫和家庭的重担，几十年无怨无悔。2014年，他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王嘉文也因此成为感动贵州10大人物的获奖者。
3: 上世纪的60年代，中央决定将原来的廊带县改为6支特区，和原属兴义的盘县以及原属毕节的水城3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地区，称为六盘水。由于地质勘探人员在这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因此六盘水也就有了西南煤海的称呼。
0: 1968年，六盘水水城矿务局成立，各项筹备工作相继展开，采煤工人、掘进工人、运输工人陆陆续续进场。
4: 一开始接生产的时候，那时候还是20000多人，陆陆续续的，随着生产矿井的一角，逐步要达到30000多人，最高峰的时候，水城矿务局达到41000多人。
5: 水城地区，包括水钢，包括矿务局，包括这个水泥厂，包括发电厂，这几个三线建设企业就有11、12万吧。
0: 这时10几万职工的生活物资单靠当地供应是远远不够，这么多职工的生活物资来源成为水城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4: 怎么办呢？一开始形成呢出外采购，每个单位都派生活车到广西呀、到云南啊，去采购一些副食。
0: 随着水城煤炭产量的增大，情况发生了好转。水城产出的煤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而江苏沿海地区煤炭稀缺，但物产丰富。于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水城逐渐形成。
4: 叫不叫采购？那个时候叫分配，但是也有一些超产的煤，怎么办呢？就想用超产的煤去换一些生活物资，来保当地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需要。
0: 用超产的煤来换取生活物资，这种方式慢慢发展为一种规律。一列列载着肉食、猪油、香烟等副食的火车翻越千山万水开进了水城。
4: 所以说当时要说吃猪蹄子，这个包括四黄土坡这矿务局去这个几层矿，那都是吃猪蹄子。要说吃带鱼，再家家吃带鱼。
0: 1965年1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

0: 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六盘水，见证了这片西南美海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1: 邓小平停澳以后，他说很好，贵州有煤了，我就放心了。有钢铁，有煤，这就解决了北美南运的问题。
0: 而此时的六盘水煤炭人或许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视察，邓小平解决了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六盘水职工的生活难题。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得知矿区十万职工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的情况，并立即指示身边秘书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很快，几十万斤调拨的新鲜蔬菜由火车运到了矿区职工的餐桌之上。
2: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了贵州的六盘水之后，就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当时攀钢的厂址就暂定在一个山坡上。据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片荒山无法安置年产几百万吨钢的大钢厂。邓小平当时听后笑了笑，他面对金沙江掏出了一支香烟，点燃之后指着对面的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弄弄平。
0: 川滇两省交界的攀枝花矿区储量丰富，蕴藏多种稀有金属，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1965年3月4日，毛主席在冶金部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迟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上郑重批示，此建很好。这一天也成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建设大军汇聚攀枝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钢铁大会战。
3: 过去弄弄平呢只有80人，那过去什么地方？充军发配的地方，不毛之地。说攀钢一建设，整个攀枝花蒸蒸日上。
0: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战斗号令，要求攀枝花在1970年7月1日以前出铁。七一出铁的号令迅速传遍整个矿区，但此时的攀钢却陷入铁矿不足、配套设施不齐全的窘境。

0: 鞍钢主要的铁矿供应地兰家火山矿，矿山高达1600多米。如何把矿石快速高效地运下山，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设计人员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提出一个大胆革新的方案。他们一改原来铁路上山的传统设计，从矿山顶部直接挖出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通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给矿机装进矿车运走。这个方案可以少修200公里铁路，不仅节约了资金，更赢得了时间。当时和时间赛跑的，除了矿山的设计人员外，还有一号高炉的建设者们。此时的鞍钢一号高炉系统只完成了建筑安装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紧张急促写在了每一位鞍钢员工的脸上。
1: 那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爬到有项工程的话呢，拖了工期3天，你说是要是投不了财，高度出不也不行的。哎，我拍着桌子批评说，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抢上来。
2: 我们不就是白天黑夜的就加班的搞，都不拿加班费，所以我们花了半个多月就把那个小型电动机安装好了。
3: 我们当时在生产班组，我是班长，你带领班组包这个鞋垫呢，一干都是10多个小时，这十多

0: 不孝顺，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没有领，对吧？但是我们十九人提什么呢？就是叫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
1: 攀钢的工地沸腾，建设工人吃在工地，住在现场，一年内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一号高炉全部安装完毕，一切都准备好了。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出铁的日子。在建设者喜悦的欢呼中，奔腾的铁水、飞舞的钢花显得格外壮观。也是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这条铁路线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2: 1970年7月，我就出铁了。从68年我来开始，就开始建设，到70年就开始出铁，两年多时间，不到3年。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我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世界钢铁建设上的奇迹。
3: 现在大屏幕上您所看到小铁块，它是用攀钢的第一炉铁水熔铸而成，这其中凝聚着无数三线建设者的心血。由铁道兵们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的一条条铁路线，由六盘水的汤群、陈冬梅和辛茂春他们日夜奋战推出的一车车精煤，更有攀枝花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阻力而埋下的一包包炸药。这一切最终都融入到了这一方小小的铁块之中。
1: 汇集西南人民的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正式建成，直接盘活了三线建设这盘大棋。至此，两机一线的大三线布局得以逐渐实现。就在西南山区里的机器发出隆隆轰鸣的时候，三线建设的另一场重头戏——军工生产，开启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新篇章。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做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十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八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爷，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买面士兵一样的，放好几座山里，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

0: 800-8379，4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四重中秋好礼，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要不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四重中秋好礼，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林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

0: 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8: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7: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8: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7: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1: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0: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1: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0: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9: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5: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9: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9: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9: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在贾鲁河复航工程专题会议上强调，做好总体规划，持续加力推进，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王凯出席。
3: 刘宁会见出席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重要嘉宾。
2: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幸福黄河奏福祉。
3: 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2: 科创成果落地纪元，让工业废资源变真金白银。
3: 永保军人本色，河南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一方平安。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压查推进、统一管理、同步达效、系统运营的要求，深入论证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建设交通强省、更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省委省政府立足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把发展内河航运摆在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入论证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设目标，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握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时俱进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刘宁强调，遵循规律建设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要科学安排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思维，协同推进1、2、3期工程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调度和组织实施，统筹考虑水源、货源，同步做好配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集输运系统，科学谋划水利网、水运网融合发展，临港经济产业带长远发展，推动相关项目联动规划建设一体建成投用。二要强化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深化全生命周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强化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工程质量管控，加强工地管理和平安工地建设，统筹工程建设与水生态环境保护，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确保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校验，打造内河航运标杆工程。三要压紧压实责任，各有关部门和省辖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注重统筹协调，加强协同联动，科学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各项工程按时序节点推进。四要加强从严管理，完善工程建设内控机制，加强财务资金管理，聚焦

0: 工程决策、招投标、采购、造价、支付等关键环节，加强纪检监察和审计穿透式监督，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廉洁高效推进。省领导张敏、李涛、吕国范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和省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运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刘宁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深厚，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我们深入挖掘侨资侨力资源，健全海内外豫商联络机制，持续深化豫港豫澳豫台多领域交流交往，为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来豫寻根问祖、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爱国爱乡的坚定践行者，更续中华文脉，争做文化交流的主动参与者，发挥独特优势，争做经贸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不断在深化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各位嘉宾来豫发展，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大家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澳门立法会议员马志成，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尚清，宁波鸿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于斌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豫投资兴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切感受天地之中的深厚底蕴，实地体验中原大地的蓬勃生机，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对接，在产业协作、科技互助、文旅融合与人才互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携手共创高质量发展新未来。省领导张敏、李涛、王占营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黄河奔流千里，在不同的沿岸土地孕育出不一样的生机。请听报道。
2: 这些年，黄河岸边的新声响越来越多。曾经，喇叭声里是道别，脚步声里是离乡。如今，农家院里锅铲叮当，观景台上快门声声，直播间里的订单提醒不断，汇成了岸边的热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兴的就是这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路子。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农家乐主理人陈秋芬，
3: 常言说，挑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在我们这儿啊，保证你洗得干干净净的。
2: 在大家的印象里，黄河水是黄色的，可在陈秋芬的家乡，黄河水却是湖蓝色。没事儿，他就爱拍家乡晒美景，也爱分享家乡美食。
3: 来，吃鱼来。
2: 一盘鲜香入味的黄河大鲤鱼是店里的招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谁能想到，十几年前陈秋芬曾为了生活被迫离开这片故土。
3: 别人都说一河傍湖好夫妻，但是在早些年间呀，咱这河边是杂草丛生，路也不通。村子里人都说守着井碗银筷子，还得出去讨饭吃。
2: 改变来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随着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通车，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成了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看着家乡换了模样，秋芬便回乡办起了农家乐。
3: 咱家主要经营的是农家菜啊，山羊土鸡啊，新鲜的黄河鱼虾呀，山野菜之类的啊，都非常受咱游客的喜欢，收入也比以前打工的时候强很多。现在咱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
4: 挺有特色的，然后鱼也挺鲜的。是想着那个沿黄公路走一下，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很完美的一天。
5: 这里的黄河非常漂亮，我想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美不胜收。
2: 如今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庄66个，路通百业兴，景美百姓富，沿线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陈秋芬
3: 啊，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好多都开始回来，有开商店的，有开民宿的，有开农家乐的，咱们在家门口现在都吃上了这个旅游饭。
2: 黄河一路向东，这里风吹稻浪，泥鳅翻滚，另一种生机正在滩区铺展。同一条黄河，不同的活法，一样的红火。新乡市原阳县旺盛种植专业合作社网络总运营吴祖进，
6: 我就是地多，没办法。
2: 小吴，一个掌管着2000亩稻田的00后。
6: 这片稻田可不一般了，它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2: 眼前满目青翠的千亩良田，放在几十年前却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种啥啥不行。
6: 以前在我爷爷那一辈，都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就是不产粮。我们冬季呢，都是靠扫碱为生的。
2: 改变来自奔腾不息的黄河。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原阳掀起轰轰烈烈的引黄稻改，一座座引黄涵闸落地建成，将源源不断的黄河活水引入滩区。吴祖进，
6: 黄河水的自流灌溉呢，既能冲刷我们土地中的碱性，同时黄河水又富含钙、铁、锌、硒等各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呢，正是我们水稻所生长需要的营养。
2: 黄河活水洗碱肥田，更让这里变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第一米主产区。而如今这片地里不止生长着稻谷，还游弋着鲜活的泥鳅。
6: 看咱这泥鳅个头大不大，这一块稻田呢，就是我们的稻丘综合种养绿色模式。我们的泥鳅呢，又可以为水稻疏松土壤，排出的粪便呢，又有一个天然的有机肥。我们的水稻可以为泥鳅遮阴挡阳，避免天敌。一亩地平均增收差不多在2500元左右。
2: 稻在水中长，秋在稻下游，生态种养孕育出口感独特、品质过硬的稻丘米。小吴稻丘米的招牌也越做越红火。
6: 上面有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企业号，我们打造自己的稻米 IP， 同比往年销售额增长了45%左右。
2: 不仅如此，沿黄高速也修到了家门口，路网的完善带动了乡镇物流站点落地扎根，一粒粒稻丘大米顺着这条通道走出黄河滩，奔赴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6: 我们一单差不多能省下1块钱，别看这1块钱不起眼，上一年我们就省下了23万。风吹稻田千重浪，田间一片好风光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态基地来玩。
2: 同一条黄河孕育出不一样的致富路子，如今的黄河两岸水清岸绿，夜兴民富，流域内重点打造粮食、畜牧等6大产业集群和红薯、奶业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永葆军人本色，河南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一方平安。
7: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农技专家田间护航，开放乡政府大院供农户晾晒，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新乡卫辉市，部分早熟玉米陆续开始收割，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刘广亮和其他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秋收保价护航。
9: 这个玉米有假熟现象，包叶就是即使发黄了，但是乳腺没有消失，我们一定要实时晚收啊，晚收能增加产量，一定要安全收获。这个紧接下来呀，我们收获过以后呀，进行秸秆还田、深耕整地，来进行小麦的备播。
8: 原阳县嘉丰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段涛通过农机数字化驾驶舱实时监控田间农机作业状态，目前他已组织投入296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作业。
10: 任院上我们24小时值班，车辆在耕作期间发生故障，人员随叫随到。
8: 随着三秋生产作业进入关键期，农机配件市场也迎来销售高峰。原阳县永盛机械配件城负责人王勇：
11: 卖了个鱼米机配件嘞，加个换电机配件嘞，咱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三秋村里的推进嘛，备了配件也多，晚上营业到十二点，尽量满足这个农户的这个需求。
8: 据原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娄鹏辉介绍，今年原阳县计划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87万台参与三秋作业，其中玉米收获机1754台，拖拉机1.1万余台，配套农机具1.5万台。
12: 我们还专门组建了3支应急服务队，随时待命，并且部署了11处粮食烘干点，就算遇到恶劣天气，也能确保粮食收得上。红得干，存得住。
2: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秋粮集中收获，农户晾晒，场地紧张。
13: 不够地方可以再说的，再给你找地方。这一车间这采收了呀？
14: 这是采收的。
13: 走，咱这个院里还有点位置，随便你晒。
14: 好，
13: 需要帮忙的随时说。
14: 好好啊，好。
2: 一大早，周口郸城县丁村乡种粮大户陶建军把刚收获的玉米拉到乡政府大院、村市文化广场晾晒。
14: 乡干部、村干部。给我协调，乡政府门口这个商铺连娱乐内，在文化广场，叫我进行晾晒，解决了我的实际问题。
2: 为解决群众晒粮难题，郸城县各乡镇主动打开围墙，敞开大门，对辖区公共空地统一清理平整，分区规划，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晒粮，同时配齐防雨篷布、应急工具，安排专人值守服务。及时应对突发天气，最大程度降低秋收晾晒风险。郸城县丁村乡乡长赵雪：
15: 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1800余户，晾晒粮食40000余斤。下一步，我想将把这项便民举措常态化、制度化，根据农事动态调整开放场所，完善服务保障，探索集中烘干和临时晾晒相结合模式，确保颗粒归仓。
1: 9月18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在济源登场，300多位院士专家、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代表齐聚，把前沿成果从实验室搬到产业一线，为发展痛点现场开方。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7: 现场登台的7个路演项目，个个冲着济源有色、钢铁、化工等产业一线的真痛点来。工业余热怎么变废为宝？冶炼废渣里的稀贵金属怎么捞出来？循环水结构这个老毛病怎么根治？科研团队一一亮出成果，对症下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明生：
16: 咱们这个热泵余热回用技术，将工业里面的一个余热吃干榨净，济源这边作为有色金属冶炼的一个重镇，应用场景非常的一个适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的一个实践中，用的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7: 福瑞德郑州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延照：
17: 我们厂里每年有大量的余热一直被白白排掉浪费掉，今天听了这个项目心里更有底了，每年还能给企业省下一大笔真金白银，这种对接方式非常的解渴。
7: 为了让成果尽快赋能产业一线，路演现场一揽子配套签约和揭牌同步推进，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济源分中心正式落地，先进水处理技术联合实验室、先进铜合金联合研发中心揭牌，底吹炉烟灰地吸综合回收等一批技术合作项目集中签约，5位驻企专员接过聘书，将常驻企业一线。河南金江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席卫民：
18: 他背后真的是一个很庞大一个科技团队，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找这个找那个啊，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7: 济源示范区工信信息和科技局局长牛东红：
19: 搭建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这种之间的平台和桥梁，为企业和科研机构解决在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难题，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实打实的落地。
7: 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20: 下一步驻企专员定点常驻，科研骨干分批接续，大型仪器共享，创新政策直达企业，我们争取最大的力量多点赋能企业，推动今天对接的每一个项目早日在济源结出硕果。
7: 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退役军人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记者见面交流。河南老兵陈小盘第一个做介绍。大象新闻记者胡静文报道。
0: 我叫陈小盘，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名驻村民警。扎根农村21年来，我把群众当亲人，自费制作了8000多枚这样的警民联勤节，背面是我的手机号码，所以群众有事啊，可以随时找到我。
2: 陈小盘曾经服役于杨根司连，退役后他扎根乡村21年，处理报警求助7000多件次，关爱留守儿童3300多名，个人累计公益捐款35万余元，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2005年，面对公安系统警力下沉的机会，陈小盘主动请缨离开机关，来到当时条件相对艰苦的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成为大原警务区的驻村民警。
0: 我那个村子呀，因村民之间经济纠纷、安全等问题，积攒了不少的矛盾。记得刚到村里时呀，我连门都敲不开，于是呢，我就干脆把家搬到了村里去住，去磨石井。
2: 他常年奔走在乡间小路上，累计骑行巡逻15万余公里，走遍了全乡8948户群众院落，并写下90多本走访笔记，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熟记于心。在皇帝庙乡大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他让全乡863名退役老兵有了共同的家，他还是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
0: 自己啊，有很多孩子都能亲切地叫我一声陈爸爸，心里很温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2: 常年的骑行与奔走，陈小盘的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脸部也因常年吹风有些轻微面瘫，但他却从不觉得苦。虽脱下军装，但没有丢掉军人的韧劲儿。陈小盘说，退役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奋斗起点。岗位变了，身份变了，但忠诚担当的底色从未改变。
0: 看到群众的笑脸，看到群众的认可，我认为值。未来我将深耕一线，继续守护好一方平安，服务好一方百姓。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大象新闻记者傅彦波报道，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晚开幕，比赛将持续到10月4号。本届赛事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共计产生469枚金牌，既有奥运正式竞赛项目，也纳入综合格斗、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虚拟跆拳道等潮流与数字体育项目，传统竞技、新兴运动同台绽放。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赛，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参与14个大项比拼。这也是15-50期河南体育健儿迎来的首场国际综合性大赛。
7: 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团参展参会，20多家专精特新玉器携100余件产品精彩亮相，紧密衔接东盟制造业升级、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需求。
1: 9月17号，中老铁路图定班列首趟搭载冻肉制品从河南出境，标志河南对东盟出口货物品类进一步拓宽。依托郑州国际陆港通道优势，冷链货物搭乘班列直达东南亚，打通生鲜食品跨境物流通道，助力河南特色农产品食品出海。
7: 9月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邀请反诈民警现场讲解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泄露常见途径，传授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实用技巧。
1: 近年来，郑州大力发展智能经济，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实现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全市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
7: 9月19号，第6届豫剧艺术节启幕，活动汇聚省内外豫剧名家院团，上演多场经典剧目，以新编现代戏，集中展示豫剧传承创新成果。
1: 9月19号，2026河南省东坡行旅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平顶山启动，活动串联东坡文化遗存，打造名人文化旅游线路，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老家河南文旅品牌持续出圈。
7: 9月19号至20号，玉出彩一起来2026河南省惠民文化活动系列展演在洛阳举行，全省38支队伍、上千名用户、广场舞、合唱展演等形式，为群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文化盛宴。
1: 9月20号，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在许昌禹州开幕，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论坛研讨、项目洽谈合作、中医药产品展销及岐黄中医药文化夜市、非遗大集等系列活动。
2: 联播说天气，
7: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中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明天夜里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2号西部南部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2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双休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

0: 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是中秋专项补贴。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河南听众开放了中秋专项的补贴。咱河南全省范围内，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试一试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的听众，眼前老像是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出门走路下楼梯都特别害怕，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强烈推荐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双保证，而且带蒸汽能发热，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用完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不费劲了。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只要赶在前十分钟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特别方便。这还没完，每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重超值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现代曲剧《掩护》。《掩护》这个剧目呢，是河南曲剧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剧目，是曲剧王派创始人、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林老师早期的代表作。在2019年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上，现代曲剧《掩护》在郑州湘玉大舞台与观众见面。这次上演呢，风靡全国，包括京剧在内的不少剧种纷纷来学习一支。剧目当中的主演是王派再传弟子靳红娟担任女主，参与编剧的也有王派传人刘艳丽老师，祖孙三代显示出河南曲剧流派艺术的薪火流传，后继有人。剧目中的大男主呢，是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马派的弟子李亚军老师。掩护这个剧目呢，讲述了渔家姑娘春兰与父亲为了救助负伤的八路军侦察员小李，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和为虎作伥的汉奸，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大义凛然，斗智斗勇，展开了生死较量，诠释了君爱民，民拥君，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深刻内涵。剧目的一开始呢，讲述了春兰和父亲打鱼为生，世道混乱，只能靠夜里来捕鱼。我们一起来听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昨夜你推辞细节，吵架谈烧杀抢掠最讨厌，最讨厌。

大王，春兰呐、啊，儿要小心你听子房啊。

Thank you.

他翻，杀得那鬼子兵东跑西闪，全村人才能够拨云见天。

0: 兰，别哭了，爹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们的八路军就住在西山，有朝一日一定要回来给他们算账。鬼子兵、汉奸队一个也跑不掉。别哭了啊！
1: 不哭了。
2: 共产党八路军最不快快到咱村消灭，略为共强盗，报仇雪恨发冤深。
0: 哎，春兰，天快亮了，我们该回去了。
1: 爹，天还早着呢，咱再杀一
0: 窝吧。哎，傻孩子，爹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天一亮啊，鬼子就出来了。
3: 听众朋友您好，妇女打鱼回来，路上遇见了受伤的八路军。八路军和乡亲们是一家人，乡亲们有难，八路军会来解围；八路军有难，乡亲们同。

样义不容辞。为了能掩护侦查员小李同志，春兰父亲将自己的手腕割破来掩盖小李因为腿伤一路流下来的血迹。这份君爱民，民拥军的画面让人为之感动。

你受伤马中担，举步将。

0: 我们是附近村上的老百姓，
1: 你们快走，鬼子要来了，快走。
2: 你受伤了？
1: 不要紧，你们快走吧。
0: 你是？
1: 大爷，我叫小林，是八路军。
0: 八路军，
1: 我有重要任务要到西山去。
2: 爹，快渡他过河去。
1: 好，走。哎呀，来不及了，快到家躲躲吧啊！快走，
0: 你们快走。
1: 快，快走吧。
3: 大爷，我不能连累你们啊。哎呀。

0: 里？
1: 太监，
0: 八路的。哪里？
1: 太监，刚才我把他的腿给打伤了，看见他往那边去了，不过跑不远，肯定是藏起来了。
0: 芦苇的，走。哎，
2: 奉命执行向十三规制关切，
3: 遵
2: 守
3: 严惩严赦，
2: 过狗看
3: 避开敌哨，
2: 转
3: 离。

0: 的
1: 开门！
2: 来了！
1: 开门！开门！
2: 来了！
1: 开门！快！开门啊！
0: 你都留下！
3: 哎！
4: 太君，你又出来了！
0: 八哥，
4: 春兰，春兰，快给太君搬个凳！
5: 太君。

0: 说出酒呀，死了死了，对，八路的有
1: 有有有，
0: 老头两名的大大的哦，哪里
1: 有
0: 哪里
1: 有，
0: 太爷
1: 太君有
0: 混蛋，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别生气，原谅我爹爹他年迈而逝，男妇女是良民，安分守己，说什么说什么八路九路九路八路，谁不知，
3: 出来，我可是看见你了啊，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
3: 什么好了什么好了，
0: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2: 我不知道，
3: 啊，说
2: 我不知道，我和爹爹守在家中，大玉度日，相依为命，你们破门而入，闯进家来，

0: 讨厌起名，
1: 八路长山，你家里长在你家里，
0: 可

0: 有血迹。
1: 说不出我让你一命归西。
2: 老总
1: 闭嘴。

0: 老钟，俺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你看。
1: 不信你看，
2: 过去。
3: 老家伙，你这伤可是心伤。

是两命难分，受尽抽烟吝啬花委屈，一二人就会霸路，他们家里这渔翁铁证如山，有何说辞？

0: 老宗，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是阴天，这渔翁咋会赶来？你说是也不是？
1: 阿里
2: 太君，太君，太君，
1: 我打不着，你的明白？
2: 我的明白，我的明白。
1: 你个老家伙，给我狠狠的打！
0: 春兰，春兰，春兰，春兰，
2: 不能打！

0: 拜乡亲性命攸关。有这样，我可以全程把协力演技的中单词，要把亲人来保全。
1: 人手着小骨头，一声不喊，
0: 爹，
1: 任凭

别半仙，老汉我这条命能值几钱，讨家谈众乡亲遭遇大难，小鬼子半仙

听众朋友您好，无论敌人怎么逼迫拷打，都不能让这家妇女出卖小李同志的行迹。当日寇执意要杀死春兰的时候，八路军小李腾空一跃将日寇打死。八路军的胜利离不开乡亲们一次次的掩护，正是有了军民一心情一身的这根纽带，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迎来胜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的恩怨，是鬼子当初难事去不爱，与鬼子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今日县委难，省吹一线弦，虎口镇作奸，千把病案，女儿心中烈胆。

0: 大的羊群，大大的火粮，
1: 困难，
2: 来，抓起来！
1: 你们这些畜生！
2: 定然是鬼子手残手短，未必他妇女说真言，此时间情人有危险，我怎能够安以旁观？
1: 放开我女儿！
0: 我问你，那八路八的哪一还短？
2: 难道说那八路插翅？

0: 敢不敢说不出八路军，叫你女儿死在眼前，
1: 说不说？
0: 不说，老子一枪毙了你。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1: 这是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大白、陈兰，谢谢你们救了我。
2: 报告排长，这是驻守在曹家滩的日军布防图。
1: 小李，你是好样的。
2: 排长，多亏了大白和陈兰救了我的命。
1: 大白，多亏你们舍命掩护了小李。
3: 那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4: 是啊，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 同志们，向大白和春兰敬礼。
2: 敬礼。
3: 咱们都是自己人呐。
5: 对，咱们都是自己人。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23集。
7: 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8: 任公，别来无恙。
7: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8: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7: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8: 白崇禧将军

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人工，人工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人工大恩大德呀。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四个大字：存亡之秋。想必任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任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任公不会袖手旁观呐。白崇禧的心思啊，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啊，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立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
初遇大火，冯将军遇难。

0: 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丽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月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丽慌忙掩饰，我、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崔月疑惑地望着电报机，这是什么？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怎么了？哎，你病了吗？脸色苍白。崔月说着用手去摸崔丽的额头，这没发烧啊。哎，你不舒服吗？崔丽努力地使自己镇定，没事儿，小月，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哦，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月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丽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月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月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月明白过来，崔丽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月忽然预感到什么。色下，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仍亮着灯，萧啸天正在向齐长鹏汇报寻找信件的情况。我查遍了所有的小旅馆，没有找到信件的下落。的确是大海里捞针。萧啸天沉思着，可以确认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萧，出大事了。萧啸天心里一紧，什么大事？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具体情况知道吗？崔丽摇摇头，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次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
2: 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
0: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 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冯玉祥将军知道此行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忍，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晚饭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很感动，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此间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政协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敢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6月 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十一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杜宾城。1947年十一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各位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道路。冯玉祥将军率先通电支持，积极筹备回国参政议政，不料想路途之上遭遇不测，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事故，我们谁都不敢断言。但是在这种敏感时期出现这种恶性事件，谁都理由怀疑这是由国民党当局蓄意为之，这是对民主自由的公然挑衅，妄图以白色恐怖之手段震撼向往民主之国人，我等民主人士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如果我们一片鸦雀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好，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哼，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是，保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3: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4集。
2: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是。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江世飞看着报务员忙碌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夜，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

0: 他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程汉云正在等他。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爸爸，舅舅，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1: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2: 我看了，
1: 我知道。
0: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3: 报上说冯将军是意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
0: 崔丽喝了一口汤，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崔子昂纠正道，
3: 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
0: 崔丽看了眼崔子昂，不管怎么说，这火烧得太蹊跷了。陈汉云赞同道，
1: 崔丽的怀疑有道理，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
0: 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哼，
3: 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为的。
0: 崔月对父亲说出这句话有些意外，
4: 爸爸，你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怎么这事让你这么操心呢？
0: 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
3: 不关心政治并不等同于不懂政治，正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变幻莫测和无能为力，我才一直要求自己和家人远离政治，避免悲剧啊。我也一直很崇拜冯玉祥将军，正是政治的黑手害死了他。
0: 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
5: 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
0: 崔子昂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
3: 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
0: 程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
1: 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
0: 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他豁然开朗，
6: 嘿，这不是正好吗？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
0: 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常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1: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

0: 萧慧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嗯，有道理，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两套应急方案，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齐长鹏说：“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齐长鹏嘱咐道：“好，我马上打电话。”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江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讨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

0: 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
1: 你有邀请函吗？
0: 没有啊。
1: 警察开始不耐烦了，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
0: 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朱运山正在致悼词。
2: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由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依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冯玉祥将军会与我们永别，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在黑浪滔天的火光中倒下去。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沉浸在悲痛之中。齐长鹏注意观察四周动静，大厅内没有异常。朱运山退到一边，李济深走上讲台讲话。据本月5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于自黑海巴同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济深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志自清朝末年以来，即福音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于40年，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断、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

0: 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六八勾零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跻身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适当采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志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天津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1: 哦，怎么个不好法呀？
0: 资本家的心情都很不安呐，许多工厂都停产了，他们没有积极性，怕共产党清算他们，还担心会斗争他们。
1: 依我看，是你们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思想上有顾虑。
0: 是这样，但目前天津有一些工厂对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有些能做军服，有些能生产装甲车和子弹。
1: 仗不会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我们共产党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如何管理，经济应该怎样恢复等等。
0: 谈到这儿，王光英才明白刘少奇关注的是经济建设问题，于是他就把目前天津工商界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1: 你的工厂怎么样啊？
0: 好，我在天津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情况也不好。
1: 哦，应该想法尽快地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当地政府谈。你年轻，在工商界也是有点名望的，回去要多做他们的工作，让大家放下包袱。
0: 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不愿意再在工商界干了。我完全可以搞技术，为什么还要去当资本家呢？我们兄妹当中有一半是共产党了，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求加入共产党。刘少奇的笑让王光英感到有点迷惑，他觉着自己也许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他感到共产党不喜欢资本家。刘少奇知道了他的这种想法后摇了摇头。
1: 你的这个要求我不同意，我看你还是继续当资本家好。
0: 怎么还让我继续干？
1: 是的，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很多很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很少。你如果穿着资本家的衣服，屁股却坐着共产党的一边，那不是更好吗？这也是为党在耕作。我们共产党需要与进步的资本家合作，如果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何乐而不为呢？我还是希望你回天津去重操旧业，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
0: 王光英这时才完全明白了刘少奇的意思，他答应一定要当一个红色资本家，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他的力量。这时王老先生笑着从里屋走了出来，接着王光美也挽着母亲出来了。刘少奇与王光英的谈话暂时结束，他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了。1949年4月10号晚上，刘少奇一行离开香山奔赴天津，随行的人员除夫人王光美外，有秘书吴振英、警卫李树怀，还有张文松、龚引兵和卢旭章等。刘少奇深感这次天津之行任务的艰巨性，他对坐在身后边的龚引兵和卢旭章说：
1: 你们两个人刚从香港回来，又被我叫出来，也是迫不得已啊，因为你们是经济问题的专家了，对工商金融都很有研究，要多出谋划策。
0: 好好，过奖了，我们还得向你学习呢。
1: 哎，不要过谦嘛，说实在话，搞工人运动我行，你们不行，搞工商你们行我不行，都是互相学习。
0: 好，听说天津的经济很混乱，资本家都心有疑虑啊。
1: 是这样，资本家有想法是正常的，这就得靠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政策的工作，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0: 专列在夜色中前进，刘少奇的大脑

0: 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他的确太忙了，自从到北平，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次外出，王光美很不放心，虽然他已经有了身孕，但还是跟着刘少奇一起出来了。三个小时后，列车到达了天津。天津的夜幕与北平相比要浓重许多，天津市的领导来到了站台上，刘少奇下车后朝他们热情地挥着手。
1: 好啊，没有想到你们三皇都来了。
0: 刘少奇说的这三皇分别是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天津市市长黄静和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清。他们将刘少奇一行送到海河边小刘庄附近的一个小楼里暂时住了下来。离开的时候，黄克诚对刘少奇说，你先住下，明天我们再来汇报工作，一切活动由黄静同志负责，有事你可直接找他。
1: 这样安排可以，明天上午先安排我到各工厂去看一看，下午听你们各位的汇报，你看这样怎么样？
0: 这样也好，那就让黄静同志陪你去中纺一厂和自行车厂视察吧，这两个厂子有点代表性。
1: 别的工厂我也要去看，我这次是奉主席之命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你们的工作该怎么做应然怎么做，尽量不影响你们的正常工作，也不要派那么多人来陪同我们。
0: 这时黄火清走了上来，你是中央领导，我们尽量照你的指示办，不过我们还是担心你的安全，请你不要随便乱走动，如果要和产业界的人士会面，我们可以给你安排。
1: 哦，呵呵呵，不要为我担心，天津这个地方我熟，不会出什么事的。
0: 这时黄克诚接过了他的话，你的身份不同常人，实话跟你说，天津的治安也不是很好，还有部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呢。
1: 好吧，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只好听你们的了。
0: 说完这话，刘少奇有点为难地点了点头。这一夜，刘少奇几乎没有睡着，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时他曾经秘密地在这里搞过党的地下工作。
2: 困扰中央领导的天津问题，有很有办法的刘少奇出面解决。刘少奇到天津对资本家演讲共产党的政策反响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第二天，刘少奇在黄静的陪同下走进了工厂。工人是喜欢共产党的干部到工厂来的，因为他们与老板之间有着许多矛盾，希望能在共产党干部的调解下圆满解决。刘少奇的到来虽然事先没有向工人打过招呼，但是他们看到刘少奇的身边有许多陪同人员时，就猜出这一定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于是就纷纷地朝刘少奇的身边挤了过来。刘少奇与大家一一握手，随后又让黄静请该厂的资方人员、军代表和工人召开了座谈会。当与会人员感到刘少奇如此随和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也都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
1: 大家好，我们工厂当人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都有义务把工厂的生产搞好。目前天津刚刚解放，许多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你们提的一些要求还不能完全解决，希望你们在座的同志要互相团结，搞好生产，支援我们解放大军南下。
0: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圆满，

0: 当工人和资本家得知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是刘少奇的时候，都从内心发出了赞叹。他们觉得共产党的大干部的确平易近人。
1: 这天下午，刘少奇在他所住的招待所听取了天津市领导的汇报。黄克诚首先汇报了接管的情况。
0: 总的来说，我们天津的接管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人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不少干部是军人出身，大多来自农村，对城市的环境还不是很适应，在处理干军关系上还有方法不妥等问题。
2: 这个问题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我来之前主席就通过谈过，现在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要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要无私了。
0: 教育工作我们正在搞，估计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2: 能够解决就好嘛，我们接受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这个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此时会议室里的气氛非常的亲切。这时刘少奇望着黄火清。
2: 黄火清同志，你先谈一谈天津的私营企业的情况吧。
0: 黄火清是个细心的人，他翻开笔记本向刘少奇汇报了工商、粮食、海关、金融、交通、电讯以及文教等方面的工作。因为刘少奇询问的比较详细，所以他是有问必答。当谈到生产中出现的主要供求矛盾时，黄火清建议由政府出面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设立纱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刘少奇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
2: 好的，现在我们共产党就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外贸政策，免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要多出口少进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必须进口的还要进口，我们中国能制造的则不许进口，以免得影响天津的生产，击垮我们自己。
0: 哦，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原则，但是进出口工作往往与许多资本家有些牵连，如果他们不合作，政府的工作也不是很好做。一听到这话，刘少奇皱起了眉头，他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
2: 天津目前的情况有其特殊的一面，我看外贸工作也可以来个公司兼顾嘛，要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让资本家也参加，部分贸易让资本家去做是可行的。我们首先要搞出口，如果国家不行就私人，这对国家是相当有好处的。当然税收工作也要跟上，可以适当地加收税款。
0: 好，我们一定研究，争取是相应的政策早日出台。
2: 另外，外汇收入也不可以小看，现在外国人来天津做生意的多不多呀？
0: 前景还不是很乐观，我们一进城不少外国人都卷起铺盖卷走了，现在出入天津的多是一些国家的海员。
2: 他们走了是因为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不要紧，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回来，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要尽快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贸环境，要接待好海员，这个工作做好了，一是可以直接地创汇，二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共产党。
0: 接下来刘少奇又询问了贸易方面的情况，黄静做了汇报。现在城乡贸易的渠道还不很通畅，工业品调不出去，

0: 副产品也收购不上来。
1: 这个问题要勤快地解决，我们对城乡关系不能只重视恢复旧的，也要建立新的。原料的采购权和产品的销售权可以给资本家一部分，不要通得太死，要合理。
0: 现在复工生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也有不少实际问题。有许多工厂劳资关系比较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者分掉了，而我们的部分干部往往是站在工人一边，要求资本家增发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的资金周转到人员管理上都存在着不利于生产的问题。
1: 这样不行，这是坐地表现，这是自杀政策，很不利于我们的工作呀。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劳资双方的斗争不能太激烈了，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军管人员乱解决问题，这和农村出现的乱打乱杀没有什么区别，这是违反政策的，应该抓紧时间来纠正。
0: 可是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阻力啊，首先是部分干部和工人就不理解。
1: 你们可以定一个紧急问题处理的规定，党的基层领导要到工会去，可以成立劳动局，军管会就制定几条处理劳动纠纷的办法，要与资本家、工人代表协商，要争取把问题解决的圆满。
0: 刘少奇听完汇报后，又视察了几个工厂，接着他就请来了各方代表，召开了座谈会。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刘少奇听完了天津市有关领导的汇报后，又视察了几个工厂，接着他请来了各方的代表，召开了座谈会。他对工人代表说，资本家有没有剥削，我说是有的。关于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也不是工人和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队伍就强大了。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今天来重点是讲联合，不是斗争。要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中国资本主义才发展了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是有好处的。我们共产党是鼓励群众起来做主人的，但不是简单的鼓励斗争。一切问题如果都用直接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还要政权干什么？过早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
5: 刘少奇的这次天津之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资本家的工作。

0: 款城市上，乃至在农村的土改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对革命是有害的，要引以为戒。
1: 毛泽东讲的这些问题，刘少奇心中有数。解放军在接管北方某些城镇时，出现了一些左的苗头，大搞斗争，大搞清算，几乎把工商界搞得一团糟。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随意打人抓人，甚至把人整死。当时人们只能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有些地方发动妓女斗争老板，却不查封妓院。有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这就是革命行动，对这种现象不但不制止，反而进行宣传鼓励。刘少奇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干部讲，要禁止在群众大会或主席台上喊打倒或枪毙的口号。天津不同程度的也出现了乱斗现象。刘少奇做完工人的思想工作后，又做资本家的工作。这些人的主要问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戒心。
0: 5月2号上午，天津市政府交际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刘少奇特意邀请了天津产业界的李竹臣、宋培清、朱继胜、资耀华、毕明奇等100多名知名资本家召开座谈会。资本家见了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还是愿意说出心里话的。有一个资本家一上来就对刘少奇说，
1: 共产党进城革命我们是拥护的，但我一听到你们的提法就心跳，很不安呐。刘少奇看着这个身材发胖的老板说，
2: 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来，咱们共同商讨。你说的这个提法不知是指什么，不妨讲出来。
1: 你们共产党叫我们资本家，其实我们是很不喜欢听这个称呼的。这个词与剥削连在一起，会让人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什么的。
2: 哦，呵呵呵，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当老板的又没有剥削，实话讲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剥削，那利润从哪里来？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搞大批斗运动，是提倡与你们合作的。
1: 这时又有一个资本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他还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再叫他们资本家。
2: 资本家这个词不好改了，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一个准确的词能代替，当然可以嘛。在没有找到合适词之前，还是只能叫资本家了。
1: 看样子许多人对这个称呼的确有顾虑。刘少奇很轻松地讲了一会儿，却没有人吱声了。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有点沉闷，会抽烟的都在低头抽着烟，不会抽烟的也没有说话。刘少奇看了人们一眼，继续耐心地做着他们的工作。
2: 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件事吧。上海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资本家，前几天在拜会毛泽东主席时说，你们一讲资本家一讲剥削，我们浑身就发抖，还是按照希腊词典把剥削者以为利益分配者叫好。主席当时就笑了，他对那人说，剥削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两者的概念不尽相同。剥削有文明与野蛮两种，我们共产党人是区别对待的，前者合作，后者才处罚。现在你我坐在一起，谁是大哥呢？依我看，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了，但是在城市里要讲生产，还是你们是第一呀。
1: 刘少奇讲完这事儿，有不少资本家都笑了，座谈会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刘少奇抓住时机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2: 我们政府不但要发展国营生产，而且要支持发展私人企业。

0: 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就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公司兼顾的政策。
1: 这时坐在刘少奇对面的天津启阳公司的周老板真诚地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我正式向你请求，我不愿再当这个老板了，我有一儿一女都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主张我再当老板。
0: 周老板有什么想法吗？
1: 当然有啊。
0: 那就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1: 我的公司前后发展了几十年，也赚了一些钱，我原想发展几个厂子，但是工厂开多了，剥削工人也就越多了，我将来就成了大资本家，那罪恶不就更大了吗？
0: 哎，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有功绩的，你想多开几个工厂是好事，不会有罪，放开干吧。
1: 这时宋培青有点坐不住了，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刘少奇鼓励地看着他，
0: 老宋还没有发表意见，有什么想法你谈一谈。
1: 到了社会主义，我们这些人的工厂究竟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这也是诸位都关注的问题。你们现在搬了一个厂、两个厂、三个或者更多，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声令下，你们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们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可以，然后再把这些工厂交给你们管理，你们还当厂长经理，不过是国家的厂长经理，因为你们能干，工厂就交给你们，薪水不会减一分，如果办得好，国家还会多给。老宋，你干不干呢？
1: 那当然干了。一下子大家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许多人当场表示要尽快恢复生产，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作用。会谈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0: 你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现在国家很困难，但不是赚大钱的时候，你们把工厂办得不赔本就是胜利，我们不会忘记的。我要强调一下，现在雇请和辞退工人，你们当然是有权利的，但是必须是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故意裁减工人，只留下你们的亲戚朋友，而生产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也会斗你。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职务上可以有区分，但是人格上要互相尊重。
1: 这些资本家离开会场后都纷纷说，还是共产党的政策英明，过去我们给国民党交税表面很积极，其实内心很有怨言，现在给共产党交税却心甘情愿。刘少奇视察完天津，听说开滦煤矿的工人正在罢工，于是就改道去了唐山。他在5月7号晚上到达了唐山，暂时住在开滦煤矿原英籍总工程师的住宅，这里富丽堂皇，大厅里设有一个喷水池，周围尽是花草树木，看上去别具一格。王光美因为即将分娩，就提前回了北平。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因为煤矿发不出工资，唐山也刚刚解放，经济状况很不好。听了这些，刘少奇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起床后，他找来了张文松。
0: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权利不让工人罢工，但是目前开滦的状况很不好，我们怎么能高枕无忧呢？
1: 唐山开滦煤矿过去是很有点名气的企业，是由中国资本家与英国资本家合办的，有职工5万多人。唐山解放之前，

0: 英方资本家就像惊弓之鸟一样，他把一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转运回了国。国民党逃跑时炸毁了滦河大桥，致使开滦煤矿的运输线中断了，难以复工。到现在已经有4个月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了。开滦煤矿的地位很重要，它关系着华北的国计民生和几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破产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刘少奇到唐山后，先是会见了煤矿的中英双方总经理，就如何尽快复工交换了意见。紧接着他又召集唐山市的领导和煤矿的军代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解决开滦煤矿的问题。
1: 你们要明确耕作的指导方针，不要盲目地干。一是要依靠耕人阶级办好煤矿，监督资方按时发给工人工资，同时要向工人讲清楚我们的困难，发动工人同我们一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第二是对中外的资本家要讲策略，在当前我们的重点是联合，还不是斗争。第三是要头脑清醒，开滦的企业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已经被剥夺，但是开滦又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军代表要对煤矿实行监督，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的供应等都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办事，要推动资本家生产。只有维持生产，开滦的5万工人生活才有保障。你们要领导工人进行生产，要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的国家生产。现在罢工很不好，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是有利的。
0: 这时资方老板对刘少奇提出了资金方面的困难，刘少奇对此做了解答。
1: 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困难，对你们这个企业是想方设法地扶持的，你们要求华北政府借款数目太多了，很难拿出来，希望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度难关。至于工人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人民银行可以给你们发一点贷款，华北贸易公司每个月可以用15万袋的面粉的食物与你们来换煤炭，这样调配一下，恢复生产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0: 在刘少奇的操劳下，开滦煤矿很快有了转机。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毛泽东的通知，让他速回北平。
2: 正在处理天津问题的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通知，速回北平。刘少奇又接到了什么特殊任务？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天津和唐山之行，使刘少奇感受到了刚刚解放的城市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于5月10号晚上离开天津，在站台上与前来送行的地方干部一一惜别。这时他还指示他们一定要按政策把城市的经济工作抓起来。5月12号晚上，刘少奇开完中央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工作会议，就到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正在读报，屋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他的书屋显得更加幽静。看见刘少奇迈着大步走了进来，毛泽东赶快放下了报纸，挥手笑了笑。
3: 少奇啊，请坐下，听说你回来喽，我一直在等你啊。
1: 我是今天上午到的，下午开了一个财经方面的会，所以来迟了。
3: 真阳开这个会主要是研究解决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外贸等问题，你参加一下是对的。
0: 说到这儿，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颗烟。利用这个时机，刘少奇简单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津之行的视察情况。毛泽东边听边点头，然后他表了态：
3: 少奇啊，你在天津的活动情况是华博局报给我的，很有成效嘛，特别是一些有关恢复生产、联合资本家的讲话，很有政策水平啊，很好，我同意啊。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啊，主席，天津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认为解决好了会对全国的工作有促进作用。对呀，对资本家，我们目前就是要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人民要掐要传，这是现实问题，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上了台还不如国民党，依旧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啊。主席，我们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这是暂时的，难关一定会渡过去。人民是伟大的，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是的，人民是可爱的，也是伟大的。
0: 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提着水壶走进来换水，毛泽东示意他退下去，这个小战士给他们俩换了一杯水，正要退出去的时候，毛泽东却有点不高兴了：
3: 你这个小鬼啊，就是会搞浪费，把我的茶叶倒掉了干什么？不是还能活吗？
0: 这个小战士感觉很委屈，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毛泽东茶杯里的茶还是早晨沏的，说实在的已经泡不出茶色了，可是毛泽东却不喜欢倒掉。刘少奇看着那小战士笑着解围：
1: 小同志啊，讲艰苦是主席一贯的作风，你今后也要养成习惯。
0: 那个小战士直挺挺地站在门口直点头，毛泽东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3: 你去吧，要记住，日后不能再倒我茶杯的茶喽，那是宝物啊，不能喝还可以放在嘴里来咀嚼嘞。
0: 小战士离去后，刘少奇笑着对毛泽东说：
1: 主席啊，你这个人还是在延安的那种生活习惯，对自己太勤苦了。
3: 我这个人呐，是什么苦都能掐的，但不是享福的命哦，穿件好衣服都有点舍不得。革命几十年，一无家产，二无钱财。我常想，日后我百年喽，子女该继承我点什么呢？也许啊，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我嘞。
0: 就在这时，毛泽东的秘书走进来，给他送来了一份急电。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4: 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的过程中，他的秘书走进来送来了一份急电。毛泽东大笔一挥签完了名，然后回过头来对刘少奇说，
5: 南京政府不让我们军事过江，我对和谈代表讲了，我们不但要政治过江，而且军事也要过江。现在我们的大军已经过江了，主席，你叫我回来有什么大事要交办？有一件重要的任务我要交给你啊。主席，是什么事啊？
6: 少奇，现在我们的波湾雄师已经过了长江，全国大部分国土都已经解放了，是着手准备开国大典的时候了，准备让你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苏联，寻求他们的帮助。
4: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刘少奇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但他还是挑起了重担。他知道此次苏联之行意义非同寻常，他是为了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个伟人的会见架通桥梁。
6: 少奇啊，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这次出访是秘密的，你要抓紧时间与苏方联系。这次去苏联意义真大，是真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据说斯大林这个人不好见，他们的共产党是老大哥了，你一定要谦虚一点。主席，是否要签订一些协议？
5: 先不忙，看看情况再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先去融洽一下关系，就我们开国的事向斯大林谈谈气，请他提一点建议。
6: 主席，不知代表团的成员你有什么考虑呢？
5: 可由你选定。我建议政治局委员高刚，中央委员里可以再选一个王家祥做你的助手，跟做人员由你酌定，但是人不宜太多，要精干。
4: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刘少奇一行于6月21号从北平启程。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施哲、戈宝全、邓丽群，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还有苏联专家组组长科瓦廖夫。当时战争还在继续，代表团迂回绕道而行，几天后到达了沈阳，又从那儿带上高岗，从大连乘飞机离开了中国，途经伯利、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6天后才抵达莫斯科。当天，中国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奥斯特洛夫卡亚界的一个公寓里，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小院，建筑物不仅有欧洲的古典风格，而且院内绿草如茵，小桥流水，让人联想起中国建筑格局的园林特色。据说这里是斯大林的私人别墅。刘少奇一行在这个别墅里住了几天，苏联高层领导人却没有露面。刘少奇的心情很复杂，连续几天他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急于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始终没有露面，这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连续给斯大林写了2封信。信中除通报了有关中共解放中国的情况外，还提出了他这次来苏联访问的方案，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斯大林。 斯大林接到刘少奇的信后，提出了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的活动安排意见。刘少奇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他在着手准备与斯大林会见的文件时，又让王稼祥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
5: 6月28号，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一行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刘少奇一行回到住所后，心情都很愉快。王稼祥非常高兴地说：
4: 没想到斯大林同志这么热情，遗憾的是他对会谈的有关问题没有说清楚。
7: 也不能太着急，今天他只是为我们设宴接风，一些事情也不好在这个场合来谈。
4: 这时高岗将绿色军大衣脱下来往床上一扔：斯大林这个人真是难以琢磨，我们还是应该与他多接触，以便融洽感情。坐在沙发上吸烟的刘少奇有点不高兴，因为到苏联后，高岗的言行不是很得体，个人主义严重，而且不按组织原则办事。高岗一屁股坐在软床上，又在发表着高见。刘少奇的脸色始终很严肃。这时王稼祥回过头来问他：下一步工作怎么办？施哲顺手倒了一杯茶递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先喝了一口茶，然后才开了口：
7: 这样吧，今天晚上都加加班准备材料。
4: 那是不是分分工啊？
7: 好的，我们现在就开会研究一下分工的问题。高岗同志主要负责联络，稼祥同志帮我起草有关会谈的材料，其他同志来协助工作。我们这次来苏联是受命于镇央来的，因此人人都要讲组织原则，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要乱发表言论。
4: 其他的人各自回到房间后，王稼祥却没有走。
7: 稼祥啊，你是外交专家了，在这个方面有经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斯大林想全面了解我们的情况，你说应该写个什么材料给他？
4: 下次会谈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咱们应该向斯大林写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这样既可以使会谈有章可循，也可以把问题谈得更全面一点，同时还可以在会谈过程中讨论研究问题时，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把问题谈清楚，使斯大林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系统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谈内容不重复。
5: 刘少奇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4: 当然在会谈中，如果涉及到的有些问题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解释得更细一点。
7: 很好，我们的会谈应该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要分轻重缓急，我看这个报告还是由你来写。
4: 那写几个问题呢？还是由你来定吧。
7: 可以，我看就分四个部分。
4: 好，你说我记。刘少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才开口：
7: 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第二部分，讲一下我们中国成立新政府开展的一些工作；第三部分，讲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第四部分将有关中苏关系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4: 我看可以，前两个部分要尽量写得详细一点，以便使斯大林心中有数。夜已经很深了，王稼祥独自坐在书桌前写这个报告。第二天早晨，刘少奇看完报告后，又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这个报告。几经修改之后，最后终于将定稿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完报告后，立即派人向中共代表团传达他的意见。这时刘少奇提议要正式会谈，可以说 这个报告是双方会谈的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斯大林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刘少奇带领中央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刘少奇和斯大林以此非同寻常的会见，双方谈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4: 7月10号，坐落在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热闹非凡。斯大林正式出面，在自己的这个豪华庄园里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参加会见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弗罗西洛夫等多人。身穿军服的斯大林红光满面地与刘少奇握手：“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7: 感谢你在这里招待我们。”
4: 此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站在他们俩的身边。刘少奇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一一介绍给了斯大林。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一握手之后，转身向刘少奇介绍他带来的苏共要员：“这是弗罗西洛夫。”“
7: 哦，见到你很高兴。”
4: 接着斯大林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人介绍给了刘少奇，然后斯大林挥动了一下手臂：“请坐吧，中国朋友。”于是宾主双方入座，在温柔轻松的音乐声中，宴会开始了。热情好客的斯大林情绪很好，他先站起来端起了一杯香槟酒：“我提议为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安全到来干杯。”大家一饮而尽。刘少奇刚端起酒杯还没有开口，斯大林却又站了起来，挥动着他的手臂：“来，敬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干杯。”所有陪同人员面带着笑容又站起来干了一杯。喝了两杯香槟后，刘少奇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而斯大林还是面不改色，他又举起杯望着刘少奇：“我特意敬你一杯。”“
7: 谢谢，我应该先敬你一杯。”“
8: 嗯，你是客人，我应该先敬你。”
7: 刘少奇只好喝了这杯酒。
8: 刘少奇同志很爽快，我就喜欢这种人。
4: 这时坐在刘少奇旁边的王稼祥使了一个眼色，刘少奇心领神会，马上端起酒杯又向斯大林敬一杯酒。“
8: 就此一杯。”
4: 刘少奇面带笑容听了翻译的话后没有吭声。这时其他几位苏共领导人又来向刘少奇敬酒，刘少奇赶紧推辞：“
7: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喝了，还是请我们的人来带我吧。”
4: 这时王稼祥站起身来，他接连喝了好几杯酒。这种家庭式的宴会的确很轻松，因为斯大林始终很随和，所以在座的人都觉着温暖无比。这时刘少奇又站起来举杯对斯大林说：“
7: 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敬你一杯。”
4: 斯大林端起了酒杯：“
8: 我喝，毛泽东的酒我一定要喝。”
9: 人们边吃边谈，刘少奇的心情比较迫切，于是他就将这次来苏访问的有关问题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听得很认真，有些话他还让翻译再说一遍：“
8: 经过你的介绍，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你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有关方案很好，关于加强苏中两党关系的设想我也赞同。毛泽东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7: 你们是老大哥，我这次来是向你们取经的。
8: 我们共同前进吧。关于正式会谈的事，希望你们能拿出一个方案，过几天再说。
9: 宴会在欢歌笑语中结束。应该说，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提交的这份报告是重视的。斯大林接到刘少奇要求举行正式会谈的信之后，立即答复同意会谈。
4: 7月11号晚上，刘少奇一行终于如愿以偿，在克里姆林宫内，刘少奇迈着大步走进了苏共中央首脑机关。这座宫殿式的高层建筑金碧辉煌，从地毯到墙壁，到处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的灿烂文化。室内室外警卫森严，斯大林没有到大厅来迎接，几位苏共要人在门口将中共代表团接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据说这是苏共中央首脑人物专门开会的地方。
9: 宾主双方还没有入座，一个身影就从左侧一个走道里出现了，顿时掌声响了起来。正在微笑着朝人们走来的，便是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他依旧穿了一身十分合体的毛料军服，显得格外的庄严威武。这是他一贯养成的生活作风，只要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是身着军衣，从来不喜欢穿西装之类的衣服。斯大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穿马靴，当然今天是穿了马靴的。至于为什么斯大林一年四季在公开场合总穿着马靴呢？这的确是一个谜。有人猜测说，原因是斯大林的个子矮小，与欧洲人种的高大体型相差很大，还不到1.70米，所以斯大林只好穿马靴来弥补这个先天性的不足了。斯大林的马靴都是特制的，后跟很高，斯大林对自己的身高一直不满，跟人照相时他从来不站，全是坐相，坐着是看不出高矮差别的。
4: 斯大林礼节性地与刘少奇握了握手，就坐在中间属于他的那个位子上。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要人都到场了，同时还有几位苏军元帅。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同时向中共代表团说明，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斯大林还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接着他又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侮辱了自己，后来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向日本投降，后来也没有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其不利的。 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
9: 斯大林肯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斯大林问道，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斯大林建议不盲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要通过对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强。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等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接着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它既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条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方面要求，苏联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
5: 1949年5、6月间，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市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使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是百老汇大楼，也就是今天的锦江饭店，都蒙受了损失。毛泽东主席曾经发电报请求斯大林指令苏联空军对我方予以支持，对付蒋机的轰炸。于是从旅顺很快调来了上海两个飞行中队，此后敌机便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上海上空了。这对于后来我国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以及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都有着重大意义。斯大林在讲到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4: 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决定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会议的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斯大林讲话，苏联方面的其他同志很少发言。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

0: 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一、全民普选；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私有财产；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与通过宪法。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1: 至于如何开展扩大中苏之间的贸易，也是会谈的一个内容。斯大林在同刘少奇谈话时提到，中苏之间在贸易中应该采取的原则是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好呢，还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采取现汇贸易形式好呢？采取后者的办法对两国来说都有困难，而且也不利。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是简便的更多，可以不动用外汇，只是要把物价规定的合理掌握好。
0: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寒暄了一阵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去看几部电影，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子。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升起、破坏的范围和程度。斯大林请看这部电影的含义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告诉代表团，原子弹我们也有，其次是说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制造出来，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会有的，不要只迷信西方。再其次，如果敌人胆敢侵袭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庇护。
1: 看完电影后，斯大林又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它的速度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军事科学也是一样的，要想让它停止、阻止它的发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说话，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许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也参加。斯大林所讲的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重丽，也就是王稼祥的夫人。当时江青在莫斯科疗养，王稼祥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没有让朱重丽参加聚会。
2: 林招待中共代表团，提出聚会时邀请中国女同志，其中就有江青。江青在聚会上说了什么？斯大林又怎样回应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7月27号。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来莫斯科这么长时间， 但没有与苏共高

0: 层领导接触过，因此这一天他显得特别高兴。尽管刘少奇对他提前交代不要多说话，但他还是坐不住，一开始就举起酒杯向斯大林敬酒。
1: 我请大家共同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他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2: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后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他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离开了大家，忽然又转了回来，似乎带着一种隐情，又带着某种伤感地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
3: 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很快乐，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
0: 斯大林接着动情地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当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承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
2: 斯大林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以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
0: 会谈继续进行着，刘少奇谈到了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
4: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和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3: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4: 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结果是很好，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3: 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国民党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碍了你们？
4: 在和平运动中， 朕跟朕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是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是那次和平运动是很有必要，鼓励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做得不对。
3: 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讲这番话时是带有歉意的，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恰恰相反，他因此感到内疚和不安。这是斯大林主动向中共代表团公开做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做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斯大林主动做了自我批评，表现出了一个领袖的胸怀，并且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4: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的项目。会上只是确定给中国派专家，等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经济援助问题。斯大林对中方提了四点要求：第一，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第二，去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予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第三，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第四，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需过问。
3: 斯大林虽然在1925年到1927年写过不少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但是他从未到过中国，并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和风俗习惯。他在交谈中偶尔涉及到的事例，都是在20年代中国北伐时候的事，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更没有切身的感受。不过他从自己国内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参考性建议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4: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是很关心的，刘少奇就工业问题与他交换意见时，斯大林带着一种很伤感的表情说：
3: 建设一个新国家，重视经济和工业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技术队伍，困难就会很多。我们的发展你们了解吧？
4: 我们一直生活在山沟里，对外面的情况知道的是很有限。
3: 斯大林举起了他的那个大烟斗，抽了几口，然后用深沉的目光看着刘少奇。
5: 是的，你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过去曾请过德国、美国、日本的技术骨干，他们到苏联后也帮了我们不少忙，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我们当时是想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想多学一点技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这正是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4: 斯大林的一席话使刘少奇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他甚至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想恢复经济发展生

0: 生产，没有一批过硬的技术队伍不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借助外国的力量，依靠的对象只能是苏联了。有一天，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刘少奇，在宴会的气氛中谈论外交大事是斯大林的习惯。他认为这样的氛围轻松自由，双方都容易接受。他的情绪很好，亲自带着刘少奇参观这栋庄园。这里的景色的确很迷人，院子里不但有花园、鱼池，也有小型的运动场，而且还有一大片的菜地。斯大林指着那片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绿洲，愉快地说：
1: 这片稻谷长势多么好，这就是我亲手种的。你猜猜看，这菇种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我猜不出来，也许是你们试验出的优良品种吧。
1: 哈哈哈哈，这是你们中国东北的。
2: 是我们中国的吗？
1: 是正宗的中国种子。如果能等到谷子成熟了拿来招待你们，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惜呀，你们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0: 参观完庄园，斯大林就将刘少奇领进宴会厅，开始边吃边谈。
1: 你们提的关于毛泽东来访的事，我个人是欢迎的。如果时机成熟，我一定会与你们联络。
2: 你认为何时来好？
1: 还是等你们成立了新政府再来吧。
2: 师父可以问一句，去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访问你们，当时你们为什么不同意呢？
1: 我们是欢迎毛泽东的，但我认为你们正在打仗，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好，最高统帅走了，出了问题怎么办？
2: 你们是支持我们共产党的，但是当时为什么将大使馆同南京政府一道从南京迁到广州去呢？
1: 我们是想看一下国民党政府的动态。
2: 哦，能不能帮助我们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比如说海军方面的？
1: 当然可以。
0: 在这些方面如何帮助，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因为这类问题当时不可能签署什么协议，所以刘少奇也就没有深谈。宴会结束时，斯大林向刘少奇敬了一杯酒。
1: 请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呢？
2: 我们现在正在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地区，战争仍然在继续，估计到明年的春天成立新政府。
1: 我提醒你们要注意，防止敌人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
2: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考虑，感谢你的提醒。
3: 8月14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离开苏联，踏上了归国的征程。短短几个月，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辉煌胜利。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4: 1949年1月21号晚上，绥远省主要负责人董其武吃完了晚饭，习惯性地打开那架苏制老式收音机，收听共产党的动态消息。他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新闻。董其武心里在想，北平走了和平之路，那么绥远究竟该怎么办呢？傅作义是董其武的老上司。早在1935年，严逢倒蒋战争失败之后，傅作义就率领35军进驻绥远，开始经营绥远。10年后，傅作义离开这里时，就将董其武推到了绥远省主席的宝座上。作为傅作义的心腹，董其武实际上成了绥远地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主要人物。第二天早晨，董其武赶往北平，在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正在看报。室内的气温比外面暖和了许多，可是他还是穿着臃肿的棉衣，面部的表情也相当的严肃。董其武在卫兵的指引下直接来到了会客室，他一下子握住了傅作义的手。
5: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6: 正是怎么回事了？
5: 我昨天晚上在电台里听到了你那份通电。
6: 哎，恒姐的，我现在是走在光明大道上来了。
5: 哈，还是老上级英明果断呐。
6: 不是我英明，而是共产党伟大。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之所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都应该跟上形势。
5: 话是这样说，可我们绥远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现在宣布起义，我担心部队会出乱子呀。
6: 绥远的局势要稳定下来，部队不能乱。
5: 南京方面来电，指示我将军队带到西部的甘肃宁夏去与马家军会合。
6: 你要看清形势啊，到了那里你又能怎么样？我们国民党军队现在是不战而败，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西北是马家军的地盘，他们可以化整为零去打游击，你能怎么办了？
5: 我不能不为绥远的官兵前程着想啊。
6: 前程在哪里了？如果你同共产党对抗下去，会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5: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6: 不要乱动军队，稳定下来再说。
5: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6: 现在还不能着急，关于绥远问题等我见了毛主席再定吧。
4: 董其武赶回去后，立即做中高级军官的工作。

0: 希望大家一起走和平道路。可是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有不少顽固分子并不想放下武器。董其武继续为这些军官做着解释，我们的老上司傅作义将军已经走到人民一边去了，难道说我们还能继续为蒋介石卖命吗？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光明了。如果绥远战回一旗，那老百姓就会蒙受更大的苦难和损失啊。
1: 董主席，解放大军一到，对我们怎么样？咱现在还很难说，你不打他，人家就会打你了。
0: 解放军说话是讲信用的，
1: 现在胜败局势未定，我们怎能跪下来向共产党求和？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是不能选择和平道路的。
0: 这个大胡子军官刚说完，董其武还没有来得及解释，又一名军官站了起来。
1: 怕个什么了？我们都是大国的老军人，应该和共产党决一死战。
0: 意见完全不同意，站出来反对和平的人还有不少。董其武最后只好摊了牌，
2: 我们绥远怎么动得听从傅将军的，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能乱来。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人不听指挥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军法处置。
0: 其实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时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通知他到西柏坡去面谈。这个消息是邓宝山告诉他的，傅作义心里还是有点矛盾。
1: 我已经将军队都交出去了，他们还叫我做甚了？
0: 哈哈哈，傅将军呐、啊，这次是毛泽东想见你，意义非同寻常啊。
1: 哦，真的吗？
0: 没错，是陶铸同志告诉我的。
1: 那我是否可以带工作人员？
0: 当然可以。
1: 那好吧，我们一起去。
0: 傅作义很快就带着邓宝山和几名随员来到了西柏坡。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在一间低矮的农家小屋里，身穿着破棉衣的毛泽东将傅作义迎进了门，拉着他的手笑着说，
1: 我们是老朋友喽。
0: 傅作义不明白毛泽东这话的真正含义，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过去我们经常在战场上见面，是亲亲凑凑的，今天我们走到一起来就是故旧亲戚喽，难舍难分嘞。还是共产党英明，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的滑头，最后还是被你给摔掉喽。主席，这是历史的规律吗？是的，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谁也阻挡不了。过去我们是刀枪相见，现在又站在一起，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呀。傅将军识大体，为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呀。主席，过去我对不住你吗？哎，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一切可以从头再做起嘛。主席，还是共产党宽宏大量。
0: 这时毛泽东点燃了桌上的半截香烟，吸了一口。
1: 过去我们俘虏你的银元都还给你，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你看如何啊？
0: 傅作义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他感到有些意外。
1: 去给我？那我咋样处理呀？你可以接见一下吗？这个可以，那为什么要送到绥远去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国民党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杀人放火是跟非，让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我们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收腰包，

0: 无如隐果，可以帮助在实验的人学习吗？
1: 啊，不知主席对解决岁月有什么指示了？
0: 那里现在是东岐屋负责吗？
1: 是了，他多次向我问起解决岁月的事。
0: 依我看，你也不要着急，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实验问题就好办喽。可以先放一放，等待他们起义吗？
1: 起义没有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军队问题。
0: 哦，军队的问题也好熟嘛。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还是以前讲过的，给你们两个军的编制，对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嘞，但主要是过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今后的土改关、民主改革关，还有将来的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2: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中央把在保定、怀来、张家口和天津等地作战时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将领都送到了北平。傅作义在自己家里接见他们时感慨不已：
1: 你们回来就好，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任，今天总算都走上了正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们回到岁月要多做点工作，争取将来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情。
2: 接着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下午，解放军晋绥部队一部和董其武的一个团在绥东陶不齐附近发生了交战，虽然是小规模的战斗，但是却引起了双方领导人的关注。董其武将此事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又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此时双方正在接洽和平起义的大事，再起战事就很难圆场了。毛泽东找来了负责军事的周恩来：“
1: 恩来啊，实验的事不能太急，现在我们的人与他们打起来了，后果不好啊。董其武此人本来就对和平抱有忧虑嘛，要让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不要打人家嘛。
3: 主席啊，我们的军队是否撤回来呢？
1: 可以原地不动，你要设法告诉董其武，让他不要怕，千万不能上别人的当，将军队拉到西部去。
3: 主席啊，绥远的事拖下去不行啊，
1: 还是再拖一拖嘛，我们只能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这样给人家一点时间好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3: 主席啊，参加过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部部分人员有愿意去绥远的打算，这该怎么办呢？
1: 还是让他们去，还要发给路费，他们回去喽可以帮助董其武下起义的决心，对我们是很有利的。
2: 共产党的这种态度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4: 傅作义和平起义后，毛泽东对他说：最后你还是把蒋介石甩掉了。绥远起义一波三折，绥远守军将领董其武会作何选择？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2: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残余势力已面临着危机。4月23号，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已经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4月24号。山西太原解放了。这时中央已经将解决绥远和平起义的问题摆到了重要位置。经过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通过了绥远和平协议案。在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中共方面的代表既坚持原则， 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使协议得以顺利达成。它的内容为划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线在陶普奇附近的古板乌素分向南北，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北至次子王旗，规定双方都不得超过这条临时分界线。此时恢复了平绥铁路交通通油通电，人民可以自由来往，也恢复了商业贸易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都保持着现状，保持着社会的安定。通过了一个时期的工作，也通过宣传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同时由华北人民政府指派联络处进驻绥远，协同执行协议，推动绥远和平解放。
5: 虽说签订了这个协议，但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当时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地方武装加在一起，一共有65000人。这些部队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不一致。有部分中下级军官是不主张董其武率部起义的。起义工作还没有成熟，傅作义十分担心，于是他向中共华北局说明自己的想法，准备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绥远，帮助董其武做工作。这个工作组名义上以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出现，实际上所去的人全部是傅作义选的代表，主要负责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王克俊。这个人曾在北平起义时充任傅作义的首席联络官，同中共接洽。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深受傅作义的赏识。王克俊奉命离开北平前拜见了傅作义。
6: 傅将军，我去了以后怎么工作，请你指示。
5: 你有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问题就好办了。
6: 但是目前绥远的形势比较复杂。
5: 不要怕，要有信心。董其武与我共事多年了，是我的老部下，政治上绝对听我的。你也许知道，我发表同电的第二天，他就转称从绥远飞来，报告他那里的情况。他是拥护和平的。
6: 听说其他几个人的态度还不明朗。
5: 哦，你说的是宋来峰、刘万冲等人吧？
6: 就是啊。
5: 这个宋大头我是了解的，他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是一个将才，很会带兵打仗了。他作战勇敢，就是不太关心政治，现在省党部特务有意拉拢他，你要向他讲明厉害，让他明智一点。
6: 他的工作可以做，但那个叫刘万春的人听说不好对付。
5: 这个人是难猜一点，他原来是徐永察的部下，打过独立旅的参谋长，是1937年调到我手下的，历任十参谋长、绥北的游击司令、再别第17师的师长、第35军的副军长。他很能打仗，这个人就是私心太重了，私通军饷，贩卖大爷。我本来是要处放他的，但是当时董其武与他私交很深，出面保护，我才放过了他。后来他又在蒋先生那里活动，为我们部队要了不少的东西，是个人才了。我离开绥远的时候，董其武又大力的保荐，我就让他打上了111军军长和包头的警备司令。
6: 此人兵权在手，不得不防啊。
5: 是啊，他是一个借风使舵的人，与宁夏的马鸿逵关系非同一般，他有可能不听董其武的话向西北靠拢。你去了后要提醒其武，对这个人要多加防范，要设法孤立他。
2: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

0: 王克俊等人于6月17号到达归绥火车站。前来接他们的正是刘万春。王克俊客气地走上前去和刘万春握手。刘司令，我们准备进城，请你关照一下。
1: 前面的路不好走啊，我弄了一辆车，就坐着这辆车慢慢地走吧。
0: 王克俊刚坐上车，刘万春又走了过来。
1: 听说我们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协议？
0: 对，双方签了一个文件。
1: 那就拿来我看看吧。
0: 哦，放在车上的包袱里了，不太好取，进城后我拿给你过目。
1: 刘万春很不高兴，阴沉着脸。你们那个文件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可能是一个投降书吧。
0: 不能这样理解，所有条款都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共方面没有提任何意见就同意了。
1: 是这样吗？不瞒你说，现在我们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那个协议最好暂时不要公布为好。
0: 王克俊带领着工作组在绥远活动了几天后，找机会与刘万春进行了一次长谈。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这一天，王克俊带领工作组在绥远与刘万春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是在刘万春的司令部进行的，气氛还比较好。绥远上下虽说出现了混乱势头，但刘万春很会办事，他的身边常有客人光临。与董其武相比，他似乎要活跃一点，这也充分证实了这个人的特点。王克俊把那份协议交给刘万春看了一遍，但刘万春显得很沉静，没有明确的表态，好像对这事儿不是很关心。没办法，王克俊只好直接表明了态度。傅将军希望你在绥远和平问题上多做工作。
5: 我对绥远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有力量开展工作，各师的师长都听我的。
4: 那你本人对和平有什么看法？
5: 绥远要走和平之路，董其武是唱白脸的，孙兰峰是唱红脸的。
4: 那你唱什么呀？
5: 当然是唱花脸的了。
4: 我准备带人到你的管区归绥去，请你定个日期，我们好动身。
5: 我本人来说是欢迎你们去的，但是时间太紧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4: 那你认为何时合适呢？
5: 哎，先不要急嘛，我劝你们不要乱动，这里也是不安全的。
4: 没有什么关系，
5: 不能太大意了。现在的新城一带常有人持着枪等着你们呢。
4: 刘万春说这些话的用意是想阻止联络处开展宣传工作，这一迹象表明他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的。有一天他竟然公开到董其武的公馆去叫嚣，
5: 绥东那边的人来了以后要把他们的武器集中起来，由我来保管，不许他们到街上去，否则出了事儿，我可不管了。
4: 你缴人家武器干什么？还得相信人家吗？
5: 现在我们这里共产党很多，不得不提防，应该向共产党讲清楚，如果他们的人再公开活动，就有人要收拾他们了。
4: 你不要乱讲了，现在局势很不稳，你作为一个老军人，应该带头维护社会安定吗？
5: 刘万春自讨没趣，骂骂咧咧地走了。而绥远的局势仍在变化之中，王克俊深感压力很大，他只好对董其武建议。
4: 刘万春很靠不住啊，现在孙兰峰还掌握着一部分军队，应该向他谈一下，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6: 这个可以，我可以把他叫回来，安排他和你见面。
5: 当时孙兰峰在包头整天听到的是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宣传，思想波动也很大，被召回董其武

0: 一言难尽呐。
1: 这个请你不必担心，随远的事儿还是由董其武和你们自己做主，共产党绝不干预，而且还允许将所有军队全部改编，仍由你们自己带。
0: 福先生是什么意思？
1: 他当然同意了。
0: 现在我们见不到他，不知道他的出京入贺，有没有言行自由啊？
1: 傅将军现在还在北平生活，完全是自由的。
0: 我对傅先生的情况不很了解，不放心呐。
1: 希望你能对协议表明态度。
0: 我不能表态，只有听了傅先生亲口血浆的意见，我才能表态，否则不好办呐。
1: 董其武掌握不了军队，绥远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有不少人对傅作义的处境不了解，认为是被解放军软禁起来了。他们明确说，关于绥远问题要等见了傅将军的面才能定夺。王克俊的工作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向傅作义做了报告，建议他在适当的时候亲自来一趟，因为这些中高级军官只有他才能压得住。傅作义一直为绥远的事担心，接到王克俊的电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写信，详细汇报了绥远的局势。傅作义还在信中强调，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
0: 就在傅作义给毛泽东报告情况的时候，绥远仍不太平。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的联络处人员生命仍然受到威胁。在刘万春的策划下，发生了向中共人员开枪袭击的事件。绥远的局势比原先估计的要复杂。中共中央反复研究，终于同意了傅作义亲赴绥远的请求。这时特务活动更加猖獗，董其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引诱董其武等人继续为其卖命，南京政府相继发电，命令董其武设法将绥远所有的部队拉到西北去。
1: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武只好以各种理由回绝。国民党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他们威逼董其武交出兵权，这让董其武左右为难，他找到了王克俊。王先生，你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压力很大，现在只有老长官傅将军来，才能将局势稳住，走向和平。我建议你回北平去，将傅将军接来吧。中共已经同意傅将军赴绥，帮助你起义，何时动身还得看时机啊。董主席，你要先稳住这里的局势，我马上回去。
2: 国民党极力阻挠绥远起义，傅作义冒险赶赴绥远，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刺杀傅作义，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1949年7月16号下午，在中南海丰泽园，薄一波和周恩来陪同傅作义将军走进了毛泽东的书屋。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见。毛泽东早有准备，当他听到院内传来的脚步声时，就急忙放下手里的书，来到门口迎接。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
0: 我正在等你嘞，来了就好。主席近来可好？就是睡不着觉啊。
3: 傅将军啊， 主席考虑的是虽远。

0: 没问题，这个难题呀、还得请你出面来解决啊。
1: 我一定听从主席的指示。
2: 大家跟着毛泽东走进了北面的那间会客室。毛泽东落座后，眼睛看着傅作义。
1: 你给我的心很好，和平是大势所趋嘛。现在东齐武帝出京也很为难呐、你要求去哪里一趟？结果建议可去，近来虽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我很不爱，没有关系嘛，事情总是曲折的。我还是那句老话，谁人的问题要用谁人的方式解决，不能采取别的办法。不能再拖了，那里的情况并不好。这个我知道，你去胆子可不轻嘞。除你的那个联络官王克军外，把邓宝山先生也带去，虽然多一点有好处啊，他们可以协助你做跟踪。主席，军队起义以后该咋办呀？虽然起义以后军队暂不要等，也不能用军官的方式，起义以后可设立军政委员会，还是请你出任这个主席。感谢主席的器重，让我代打此职，恐怕还是由你负责最好，你在那里有威望，大家都听你的嘛。
2: 傅作义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毛泽东又特意向薄一波交代，让他做好傅作义去绥远的一切准备工作，路上要派部队护送，这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1: 请主席和中央放心，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此次任务。好，祝你成功啊。
2: 毛泽东站在晚风中挥手向傅作义送别。两辆小汽车从中南海驶出来，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毛泽东变得轻松了，他背着手哼着京戏，又走进了那间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味的书屋。傅作义顺利进入绥远境内，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这里到处都洋溢着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当专列到达一个叫齐下营的火车站时，董其武派魏景林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前来迎接。这种安排又一次表明了他的老部下对他的关心，也说明董其武拥护和平的决心。
1: 魏景林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是傅作义宠爱的一名年轻军官，他登上列车亲切地与傅作义握手。
3: 欢迎老首长来。
1: 咱们又见面了，还是你们辛苦，来了这么多人。
3: 好，这是董主席的意思，老长官安全第一呀。
1: 感谢你们呀，现在绥远的情况有什么变化了？
3: 局势还比较稳定，绝大多数军政干部和各界人士都赞成和平，都愿意跟随老长官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团结到我们这方面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当然也有人站出来反对，但这些人只是少数。
1: 那就好，以我看啊，我们绥远要绝不起义，对那些极少数顽固分子应该尽量的争取，将他们全部团结过来。
3: 中共中央派老长官来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绥远一带的特务分子听说你要来已经乱了阵脚了。
1: 不会出乱子吧？
3: 不会，董主席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 那就好嘛。
2: 专列抵达归绥后，欢迎的气氛更加浓烈。董其武亲自率领绥远军政要员前来迎接。董其武亲自走进车厢，将傅作义接下车。
3: 老长官想下榻在什么地方？
1: 还是去省政府，这里是我过去住的老地方嘛。
3: 老长官还有什么要求？

0: 这里与岁月穷战扔约和各界指名扔四会面，你安排一下，从明天开始囧队可以扩大到英以上的囧馆。
1: 当天下午，董其武向傅作义详细汇报了绥远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之后，傅作义对这些参加汇报的军政要员说：
0: 我再次来就是为了和平，中共中央毛主席让我给大家带了150,000约的谢大鸭，再是慰问金，再从插绥军队的约积蓄中拨出50,000约全部发给我们绥远的部队，这是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另外我还带来了一车批的布匹，这也是用来给部队做囧服的，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早日走上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
1: 参加会议的干部从傅作义的身上看到了跟共产党走的前途，特别是他们拿到了这笔数目不小的慰问金时，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从傅作义通电后，南京政府就咒骂他是党国的叛徒，为此蒋介石还对他发了通缉令。在北平时受了指使的各种国民党特务组织曾想方设法地要陷害他，可是阴谋却难以得逞，因为他们很难接近这位起义将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机会终于来了。有人把傅作义绥远之行的消息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觉着此人不除，难解他的心头之恨。在西口老家，蒋介石多次打电话或者写信，让李宗仁想法将傅作义骗到南京，然后以军法论处。可是傅作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和南京政府的真实面目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去自投罗网。蒋介石又想到了他的军统局，有一天他特意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招到了家里。
2: 据说傅作义已经到了绥远，此人危害性很大，投靠共产党后发表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言论，他将我们10多万国军公社送给了共产党还不死心，今日又在共产党的教唆下到绥远煽风点火，鼓动董其武等人率部投奔共产党，岂有此理，鸟西皮可恶极了，你要替党国出这口气呀。
1: 总裁的意思是
2: 他这次潜伏绥远的目的很明确，企图鼓动部队通匪，你的任务是就地刺杀他。
1: 于是一份刺杀傅作义的密电发到了绥远军统头子赵思武的手中。在赵思武的布置下，特务们加紧活动，他们准备在绥远省城实施暗杀计划。可是傅作义身边卫兵林立，有一个营的兵力保护着他，特务们根本没法接近傅作义。几天后，傅作义来到美代钊看望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特务们紧跟其后，打算在这里下手。军统的人接近不了傅作义，中统的特务又做了先下手为强的准备。
3: 但是不论是军统还是中统，要完成刺杀计划都是相当困难的。傅作义在一个小广场里检阅了部队，在张士珍一个师的保卫下临时住进一个寺庙休息。这时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庆恩却混在傅作义随从副官的一辆吉普车上，来到了傅作义的住所。
1: 张庆恩来到傅作义的房间，

0: 他首先看到的是站在屋内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傅作义安然静坐在一把木凳上，眼睛看着他。
1: 你找我做甚呀？
0: 张庆恩吓得双腿乱颤，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傅作义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1: 请坐，坐下来讲嘛。
0: 张庆恩胆战心惊地坐下。
2: 听说傅司令来了，我是特意来看望的。
1: 不光是看望吧。
2: 好，傅将军是直率人，那我就直说了吧。广州政府发来了几份电报，让我转给你。
1: 李从仁是不是又跑到广州去了？
2: 是的。
0: 这些电报的内容都大致相同，是让他赶快回到广州去。李宗仁和阎锡山还称傅作义这次是脱险到隋，请他速回广州共谋国事，还许诺说北平的部署也均妥善安排等等。傅作义看了电文后理都没理。
1: 政府都快没有了，还请我回去共谋国事，确是笑话。
2: 傅司令这次脱险也不容易，我可以派人护送你走。
1: 你快不要胡说了，胜脱险不脱险的。我才是来看望我的部队的，现在国民政府把国都南京都丢了，我还能眼看着我的弟兄再去白白地为他们送死吗？
2: 傅司令，
1: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今天就有车去包头，你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应该马上回包头，不要在这里停留了。
0: 张庆恩自讨了没趣儿，又不敢对傅作义下手，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尽管国民党特务在猖狂地搞着破坏活动，但傅作义还是不顾个人安危，在绥远为和平起义奔走。人们要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善良的人民已经饱受了几十年的战争苦难。他们深知，只有和平才是安居乐业的最好保障。除此之外，不论是带有任何性质的战争，最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可以说，傅作义的到来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傅作义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他一边着手准备起义，一边及时向薄一波和聂荣臻通报绥远的情况。这一天，他给北京发出了电报。
6: 电报说明了目前面临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处理原则及实施的步骤，着重谈到了绥远问题的处理方案。这份电文表达了傅作义当时对待绥远和平起义的诚意。就在薄一波、聂荣臻接到电报准备回电的时候，已逃亡到重庆的蒋介石仍然不想放过傅作义，指派说客徐永昌飞到包头找到傅作义。
5: 蒋先生对你念念不忘，希望你放弃绥远和平的计划，跟我回去。
7: 你老兄来，我是怀英的，但却我放弃和平是办不到的，绥远人民不会答应的。
5: 还是请傅司令三思啊，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多端，以后你们的前程如何，这很难预料啊。
7: 对我个人来讲，切成两个字没有上吸引力了。我追随蒋先生几十年了，切成是个胜。你可能不了解，共产党人没有个人切成这一说法。蒋为捞苦大众谋利益，在与我们的国民党是不通的。
5: 蒋先生特意让我转告你，请你不要被共产党所迷惑。
7: 共产党迷惑我傅作义做甚了？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了，却不顾国家民族。国民政府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我还跟你回去做个圣。现在不只是北平、绥远，全国都要解放了，才是历史的必然呀。
5: 看样子你是死心跟共产党走了。
7: 没错，咱也是历史的必然呀。
5: 那好，我们虽说政见不同，但毕竟是老战友了。我身体不好，打算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你不会不同意吧？
7: 人各有志，现在宅里的情况很复杂，你还是离开为好啊。
5: 为什么？
7: 你的爱缺我无法保障。
5: 没关系，住在你这里最安全了。没办法，傅作义只好同意徐永

0: 昌住下来。徐永昌不走，对绥远和平起义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在这里认识的人很多。有一天，傅作义把董其武和邓宝山叫到了办公室。
1: 我觉得绥野起义不能再拖了，应该争取在缺过第一届政协开幕之前通电起义。
2: 我们发通电没有问题，只是徐永昌还没有走，我担心他对我们的行动会有影响。
1: 这个人脸皮很厚，那天我跟他谈明了，可是他仍然不想离开这里。宝山，近日他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2: 徐永昌说身体不好，基本没有出去活动。
1: 你们得设法劝他走，这个人与我们政界不通，留下来必有后患呀。
0: 于是三个人就在一起研究好劝徐永昌离开的方案，然后由邓宝昌具体去落实。那天下午，邓宝山走进了徐永昌的住所。
1: 哈哈哈哈，徐兄近来身体怎么样了？
2: 哦，好一点了。
1: 那就请你不要走了。
2: 你这是？
1: 没其他的意思，副司令想请你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泽东。
0: 徐永昌心里明白呀，这是傅作义下的逐客令。
2: 我明天就走，不妨碍你们的大事了，我还是回广州去好。
1: 你还是不要走了？
2: 我这次来是说服你们的，但没有成功，还是回去复命为好。你可以转告傅司令，咱们后会有期。
3: 蒋介石绞尽脑汁，又派徐永昌当说客。绥远守军将领一问共产党说话是否算数，傅作义耐心做思想工作，绥远是否能够和平起义？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9月19号上午，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的大厅里，董其武正在这里主持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参加签字的有军队旅长以上的军官、绥远省政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知名人士，共38人。只有董其武之下的第二号军队人物孙兰峰没有到场。此人虽说是傅作义的老部下，但是在特务分子的恐吓下，他躲进医院里去观望局势。他对起义有非常多的顾虑，态度不很坚定。傅作义只好亲自来到医院做他的工作。
1: 兰峰，身体好点了没有啊？针对我们这次和平起义，你是咋想了？过去我们与共产党处于敌对的状态，现在突然又跟硬着走，我是想不通啊。
4: 你的心情我理解，
1: 但是我们得认清形势呀。
4: 现在缺国形势发展得很快，缺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
1: 事实也证明走和平之路是对的。我是担心自己的前景啊，那我们不得出路在那里？这是中下级军官关心的问题呀，我不能不考虑呀。
4: 我已经讲过，共产党已经同意了，起义后我们的绥远部队不改别，仍约不解散。
1: 起义前是胜级别，起义后仍然是胜级别。
4: 共产党血环能算数吗？
1: 难道说 我还不能为你们做个

0: 证了。
1: 话谈到这儿，孙兰峰不再说话了，他的内心很矛盾，脸上的气色也很不好看。
2: 赖峰啊，现在董其武他们在起义铜殿上都签字了，唯独你没有钱。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和大家一起走和平的道路，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去吧。你看还有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啊，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呀。
1: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孙兰峰只好放下包袱，他流着眼泪看着傅作义。
2: 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难几十年，我们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我听你的，马上签字。
1: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人向党中央发了和平起义的通电。通电首先庄严地向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通电最后表示，我们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地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地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做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的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及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3: 毛泽东和朱德接到这份通电后非常高兴，于第二天就给他们发了复电。董其武将军及其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看了你们9月19号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现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毛泽东、朱德，1949年9月20号。
1: 就在董其武等人传阅这份电报的同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回电也来了。孙兰峰拿着电报非常高兴。
2: 看样子我们跟随傅司令的路是走对了。
4: 当初你还有顾虑，现在没有了吧？
2: 我已经看到了光明。
4: 班球，中共中央将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特意点名要让你和邓宝山随傅先生一起进北平开会，这是大喜事啊，我先祝贺你。
2: 什么？这是真的吗？
4: 通知都来了。
2: 我前一阶段因此没有跟上，对不起共产党啊。
4: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都要共同为建设新绥远出力了，共产党不计前嫌呐。
1: 1949年9月22号，傅作义带领邓宝山和孙兰峰

0: 来到了北平。这次北平之行不但使孙兰峰消除了过去的疑虑，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提前接见了他们。
1: 孙将军成了我们的等值，这次特意邀请参加政协会议，工商贵士，我们是一家人喽。感谢主席的厚爱呀。
0: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的欢迎宴会上，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从人群中找到孙兰峰。
1: 今天特别欢迎你，来，我们两国干一杯。
0: 孙兰峰一下子激动得说不出话了，他满含热泪地举起酒杯，脖子一扬就喝干了。后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把孙兰峰和傅作义等人请到家里举行了家宴。
1: 我知道傅将军不善于饮酒啊，但是孙将军能喝几杯，来，咱俩干几杯嘛。
0: 说着，周恩来亲自给孙兰峰斟上了酒。
1: 这瓶酒啊，可是有来历的呀。
0: 坐在一旁的傅作义接过了酒瓶。
2: 周副主席，这瓶药酒是上等品啊，
1: 傅先生的眼力不错嘛。这瓶酒啊，是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啊，珍藏了多年，把它转赠给了我。傅先生，今天一定要来一杯哦。
2: 这么珍贵的酒，是要品一杯的，感谢周副主席。
0: 这时孙兰峰激动地端起了酒杯。
2: 这酒是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我受之有愧呀。
1: 兰峰啊，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嘛，来，咱们两个多干几杯嘛。
0: 绥远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央立即对绥远的军政干部下达了任职命令。傅作义作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和孙兰峰为副主席，同时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任命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绥远虽然和平起义了，但因为刘万春等人的破坏，和平改编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毛泽东又将傅作义和薄一波、聂荣臻等人叫到中南海来研究政策。会谈的气氛非常的轻松融洽，毛泽东先点燃了香烟，用漫谈式的方法开始了谈话。
1: 现在你们国威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这么多军队起义了，成分又很复杂，要改造好也不简单嘛。你们要掌握好政策，要让所有参加起义的军人没有顾虑才行啊。
2: 主席，不知道你对我们绥远部队的改造还有什么指示了？
1: 关于绥远部队的团结、改造方针和工作的步骤，还是照你提的那四个原则、三个步骤来办，中央完全支持你们。工作要有步骤的进行，做出更大的成绩给全国人民来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敌人，现在成朋友了，主要是你们要搞好团结。
2: 这个请主席放心，聂司令、薄政委平易近人，我们团结在一起是没有上忘题的。
1: 合作以后也要顾及到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是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与斗争的，一年办到算好，否则就两年。没有战争了，改造问题不能要求太快，快了就会出毛病嘞。先做思想工作和改革旧制度，总之要有步骤地达到目的。
0: 这时聂荣臻接过了毛主席的话，主席说

0: 对，时间放慢一点是对的。我们支持傅将军的工作。
1: 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国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了建设新绥远而奋斗，这就是党中央对你们的要求啊。
0: 薄一波也表了态。我与傅将军交换过意见，军队现有体制不整编，我们的政治工作不好做呀。
1: 嗯，军队现在还是暂时不要变动，等条件成熟了再按我们解放军的制度整编，此时不能着急，要在党内特别的讲清楚。蒋介石搞了20多年没有弄好，我们能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0: 这时薄一波接过了毛泽东递过来的烟，他先帮毛泽东点上，自己也吸了一口。主席，我们打算组织一些生产活动，这样有利于做思想工作。
1: 很好很好，组织生产活动有意义，但是干部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哦。劳动可以改造人的思想，暂时看到干部也在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好转了，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嘛。凡是愿意或可能争取等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地帮助争取团结多数，让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是有好处的，思想能进步，生活能够改善，还有保障。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就算工作失败了。过去才走了第一步，现在是第二步，总之要做好事，他们就会欢迎的。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嘞，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哎。
0: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1: 岁月，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现在的形势很好，全国就要解放了。绥远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得等齐武、孙兰峰、刘万春要小心谨慎，使他们感到与我们合作确实有好处。你们去了还是相互观察时期，要说话兑现，不能偏人呐。我们共产党去了，如果说的与做的不一样，就同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不好。别人会说我们学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如果这样，傅先生也会失心，一切工作就难做了。你们要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能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做了。
0: 事实证明，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是英明的。这支成分复杂的国民党部队经过改造后进步很快，在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这个部队请求参战，被中央军委批准后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由起义将领董其武任司令，奔向了新的战场。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蒋介石在华北的军事集团已面临着全面覆灭的残酷现实，唯一能与人民解放军拼一下的也只有山西王阎锡山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要想全歼山西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说人民解放军已攻克了临汾，但要想攻打太原，还需继续清扫道路，晋中决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1948年夏天的西柏坡，在一间很平凡的农家小屋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正在研究调整华北作战部队编制的大事。尽管风不停地从门外往里面吹来，但屋里还是很闷热。朱老总手持着一把芭蕉扇，很有节奏地在眼前扇动着。毛泽东望着他，
5: 现在陕西境内的国民党部队已经被我们赶得抱头鼠窜，向前等之已在那里杀出威风来了，势头吸引。我们得调整一下作战的方针，朱老总意下如何啊？
6: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阎锡山此人也不好惹，在我解放大军向前推进之时，他势必死守太原，与我军决一死战。
5: 我军现在应该尽快地补上晋中，争取在那里打一个漂亮的仗，再灭一下阎锡山的威风，为太原决战铺平通道。阎锡山有没有可能争取过来啊？
7: 不大可能啊。据北平的傅作义讲，阎锡山对他曾经说过，我一生已经嫁了好几次人了，这一次不想再嫁了，你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吧。
6: 那就好，让他的五台老乡向前同志与他较量一下子。
4: 这时毛泽东低头喝了一口茶，然后将夹在手中的烟放在嘴上吸了两口。
5: 我建议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先晋冀鲁豫军区撤销，需向前等之的部队组成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由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可由周士第来担任。
6: 我同意，参谋长还是由陈满元同志担任为好。不知恩来同志和少奇同志有啥子意见？
4: 听到朱德的问话，刘少奇开了口：“
5: 调整编制我没有意见，但这个部队以后要打硬仗，政治工作也不能放松。”
6: 少奇的建议很好，恩来等之，你说说吧。
7: 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啊，部队的政治工作还是要选年轻一点的同志来作为好。我建议啊，让胡耀邦同志来担任政治部的主任。
5: 这个小胡不错，银是很活跃的，政治性很强，还会打仗，让他当这个主任是合适的。
4: 就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编制序列。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廷，参谋长张祖亮，辖22旅、23旅、24旅共9个团。第13纵队，政治委员徐子龙，副司令员鲁瑞林，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辖37旅、38旅、39旅共9个团。此外，归徐向前统一指挥的还有军区炮兵第一旅。

0: 盈利啊，大约有13万多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这一点兵力已处在我军四面的包围之下，从战略上来看已处于劣势地位了，可不能小看他呀。如果从现在的兵力来看，阎锡山是比不了徐向前兵团的，但是他那天参与部队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武器装备也不错。
1: 这时周恩来接过了他的话，
0: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分析啊，敌我双方各有相对的优势，胜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才能定夺啊。不大量地消灭阎锡山的有生力量不行，要让徐向前等之放开手脚，狠狠地教训他的藤下，争取在3个月之内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主席，采取强攻不是上策，在太原战役开始之前应该采取分割的战略，力争在晋中先行歼灭他的1、2个师，这样阎锡山一定会将重兵拉回太原，此时再与他决战才是时机。对，到那时如果我军的兵力不够，可以将杨得志的兵团再调上去，这个人打硬仗是出了名的。
1: 中央的指示很快就传到了徐向前的手上，这时阎锡山也做好了战略反攻准备。6月的山西显得更加的骚动不安，晋中平原的景色十分壮观，极目望去，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一片丰收在望的美好景象。可是细心的人们都会发觉，在这丰收的势头之下，蕴藏着一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国共两军在不停地调动着军队，两军大战即将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拉开帷幕，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不得不去思考战争这个问题，因为战争与他们的生存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知道，自己将成为战争中的苦难者。只有与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站在一起，才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在近3年多的战争中，他们已经从人民解放军身上看到了翻身当家做主的希望。
2: 当徐向前的部队开进晋中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父亲送子参军、媳妇送郎之前的动人场面。在欢乐的锣鼓声中，胸带大红花的新郎官笔直地坐在驴背上，倒置一支枪，跟着解放大军朝前走。脸上涂了红胭脂的美丽少妇立在村口挥手送别，此情此景处处可见，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晋中人民。
1: 徐向前目睹了这种场面，他那本来已经因为长期操劳而虚弱的身体仿佛又充满了活力，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窝渐渐地湿润了。在一间土屋里，徐向前操着山西乡音与副司令员周士第等兵团负责人在研究作战方案。
0: 山西这片土地是我的故乡，战事一起，最最苦难的还是人民。从内心讲，我是不想看到我们的战士再倒在我的乡土上，更不愿目睹被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3: 可是打不倒阎锡山这个土皇帝，我的父老乡亲还能有好光景过吗？
0: 中央已经命令我们彻底解放山西，我已向主席打了保票，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决心呢？
1: 周士第突然站了起来，太原必有一场决战，为了减轻日后的压力，我们应将阎锡山的主力调出来，设法在晋中一带消灭他一部分。
0: 嗯，这个方针是对的，目前我们与阎锡山的兵力相差较大，强滚不兴，中央有这种看法。
1: 这时坐在后面的胡耀邦

0: 发问了。
1: 自从我们攻克临汾，我军的士气很高，山西人民对我们也相当支持。大规模的决战要搞，但是如果有和平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徐司令对晋军的情况很了解，阎锡山本人虽然很顽固，但是他的手下有没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呢？
2: 徐向前陷入了沉思，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点燃了一支烟。这时周师弟看了徐向前一眼，要是有人愿意放下武器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当然是件好事，恐怕目前这种可能性很小啊。只见徐向前把烟蒂放在了一个破茶杯里，他站起来眺望着窗外明亮的天空。
1: 是啊，晋军中的一些将领赵称寿这些人都是我过去的五台同学，但这些年他们跟阎锡山干了许多坏事，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放下屠刀的可能性很小啊。
2: 徐向前说到这儿，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他与阎锡山交往的一些事情上。
3: 毛泽东点将徐向前，徐向前、阎锡山两个老乡即将沙场相见。阎锡山叫嚣以省复国，徐向前淡然一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他和阎锡山两人同是五台人，两个村庄仅仅一河之隔。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他们还多少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阎锡山比徐向前年长近20岁，出身于贫苦农家的徐向前，从记事起，阎锡山家的高门宅院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地主阎锡山家的大院比县衙门还要气派许多，那时他家究竟是有多富是可想而知的。少年时代的阎锡山还没有后来这么坏，他的童年没有多少光环，准确的讲是充满苦涩的。他6岁的时候死了娘，他父亲整日忙于放高利贷，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于是他只好在外祖母的身边过着那种缺少关爱的生活。阎锡山的残暴无情的性格正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后来他成事之后杀人如麻，也与他的童年很有关系。当年徐向前与阎锡山在村子里看戏的时候常常见面，因为门第的关系，他们没有正面打过交道。阎锡山的发迹史，徐向前当然清楚。身材矮小，长着一副袜刀脸的阎锡山，成年之后混进了太原，对朝廷官吏的威风之气极为羡慕，从而他萌发了要混入官场的思想。那时，清政府在山西开办了武备学堂，阎锡山便不顾父亲的反对去报了名。按照他父亲的意愿，是想将他栽培成一个前途无量的商人，可是他却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个职业尽管也很风光，但想出人头地是没有希望的。他考取武备学堂后，一改过去在乡间养成的恶习，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学生。3年后，他又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深造。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阎锡山回国后便在山西活动，他利用给政府办军校的机会，拉起了一伙人向清政府造反，名声渐渐远扬。 京帝退位。

0: 最后，袁世凯并没有把阎锡山放在眼里，可是阎锡山的造反大旗却越举越高，再加上孙中山的帮助，他这才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被委任为山西都督。后来他就在军阀混战中总揽了山西大权。
1: 相比之下，徐向前所走的路与阎锡山不同，在家乡读完私塾以后，又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毕业以后当过一段小学教员，在1924年到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批黄埔军校的学员。从这时起，阎锡山也就开始注意徐向前了，因为徐向前军校毕业以后曾经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出色，为山西籍军官增添了不少的光彩。阎锡山没有想到，二十几年后，他的这个五台老乡真的找上门来了。自从徐向前率部进入山西后，接连消灭了阎锡山几万人马，不可一世的阎锡山这才如梦初醒，深深感到找上门的徐向前不好对付了。
0: 这时大家看到徐向前从窗前走了回来，重又坐在了那张黑色的小桌旁。
1: 你们可能对阎锡山这个人还不是很清楚吧，这个人是很有行迹的，先后投靠过几个主子，抗战时还与我们交过手，现在又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前几个月我们在太原外围与他较量了几次之后，这阎锡山恼羞成怒，叫嚣着要与我这个五台老乡奉陪到底。现在阎锡山正调兵遣将，将重兵集结在太原，妄图死守他的老巢。从布防的兵力来看，他的确是占有优势的，但是这阎锡山也有弱点，那就是军粮问题。可以推算，他的13万军队以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半的粮食计算，每个月需要消耗粮食580万斤。如果再加上城里老百姓的口粮，1000万斤也不够。这样庞大的粮食需求量，也正是阎锡山最头疼的地方。
0: 这时周士第接过了话头，向前同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眼下正是丰收季节，阎锡山不可能坐在太原看着我们封锁他们，打的机会是有的。晋中千里平原，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山西的粮仓，也是阎锡山的供给基地。他深知如果晋中一时粮秣无计，10万多军队势必陷入不战自乱的境地。
1: 是这样的，现在是麦蔬季节，晋中平川丰收在望，因此阎锡山已经向全省提出了保粮、抢粮、吞粮的口号，这也正是他执行战略防御计划的关键。他已经把33军拉到了七县太谷地区，34军及40师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43军及秦训师置于汾阳、孝义地区，又把61军置于温水地区。同时阎锡山还组成了陕西兵团，专门担任组织我北上机动作战的任务，并且配合各县保安团及警备大队修筑工事，四处抓丁抢粮。
0: 这时胡耀邦一边翻看着地图，一边开了口：
1: 司令员，现在阎锡山投入晋中平原的兵力有多少？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大约近10万人。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是啊，这些兵力还都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但是他们内部不团结，士气低沉，如果真的与我们交手，还是怕我们的。
0: 这时周士第插了一句话：只要不与大兵团相遇，我们当然能击破他们。
1: 嗯， 这一点

0: 燕西山心中有数，他早有方备，说起来可笑，他还提出"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口号，想用运动战来对付我军的运动战。<笑>
1: 看样子，这个土皇帝是想用屯粮与守的办法巩固晋中，死保太原呐。是这样的，我从一个被俘团长那里知道，燕西山曾经对他们讲，眼目之下。 徐向谦捡了一点偏宜，吃掉我们一点兵力，但那只是过眼烟云，好景不长。只要我们通行协力，再坚守半年广进，世界格局就会改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美军一定会在中国登陆，这才是我们反攻的最好时机。
2: 只见胡耀邦站起来，挥起了拳头，在桌上重重地砸了一下。
1: 这简直是白日做梦！我们解放大军所向披靡，已经将蒋介石赶得走投无路了。美国人还会再支持他？不要说半年，依我看，不出三个月，山西可能就不是他阎锡山的天下了。胡耀邦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徐向前也笑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

0: 悲欢。
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这一天，徐向前和周世帝、胡耀邦等人在一起议论着眼前的战局，几个人哈哈大笑着，越谈越兴奋。这时村东头传来了几声狗叫，天气很闷热，几个小战士正在有说有笑地吃着西瓜。忽然院内响起了脚步声，是参谋长陈曼远回来了。周师弟笑着迎了过去。
4: 参谋长回来了，我们正在等你开会呢。
3: 还是我腿长啊，又赶上你们吃西瓜了。徐向前乐呵呵地拿着一块大西瓜递了过来。
4: 曼远，拔纵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很好，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干部们都纷纷要求早打。
4: 击胜了，有的是仗打了。
3: 纵队司令王新亭希望我们北上进中后不要搞运动战，这样会消耗兵力。
4: 大决战当然要搞，但是运动战也是不能放弃的。
3: 他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
4: 是啊，但是目前条件还不是很成熟。说老实话，我们兵团人少，硬凭是不行的呀。
3: 这时徐向前坐了下来，战前准备会议再继续进行。他首先让参谋长通报了几个纵队的布防情况，然后说，
4: 我军在临汾战役之后能否迅速北上进中，减低保粮，彻底粉碎敌人的抢粮守城计划，是关系到全陕西解放进程的关键。现在我们各战区刚刚转入反攻，党中央毛主席做出明确指示，我们的任务是固定在晋中打烟，直至攻克太原为止。
3: 周世帝马上表了态，中央的决定是符合山西战场实际的，我们应该坚决执行。陈曼远没有明确表态。
4: 曼远啊，你是参谋长，你讲讲你的看法吧。
3: 陈曼远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查看了一会儿地图才开口。中央的决定我拥护，但我们兵团要北上进中继续追击敌人，将会遇到一定困难。其一是敌人兵力多，装备好，攻势坚固，机动力强，占优势地位。其二是我军经过两个多月临汾攻坚战的消耗，相当疲劳，部队新，干部缺额大，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也是明显的弱点。其三是平原地区烧柴急缺，我们初步计划了一下，北上晋中作战，如果出动部队民工10万人，那每天光做饭烧水就至少需要耗柴30万斤。平原不同于山地啊，老百姓烧柴困难得很，哪有那么多的柴火供应我们呢？周师弟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4: 是啊，这些问题我们得考虑进去啊。
3: 徐向前也马上表了态。
4: 关于困难吧，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只是要求我兵团首先要在晋中减低1到2个师，然后再扩大战果。
3: 这时陈曼远合上了地图，他开了口。我担心一旦将兵力投到晋中，千里大平原对我军作战很不利，先吃掉敌1、2个师可以，再向前推进就得慎重了。
4: 哎，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晋中战役很重要，我们应该放开手脚，大胆地研究作战方案，要尽可能地将减敌的目标定得高一点。我认为最起码得先在晋中平原吃掉阎锡山的一个军。
3: 还没有到大决战的时候，这个计划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4: 不高，这我是反复做了考虑的，认为它很有必要。
3: 那你就再给大家讲讲你的设想吧。

0: 徐向前站了起来。年轻的作战参谋把一张一米多高的地图挂在了身后的土墙上。徐向前拿着一根光滑的细木棒指点着开了讲。
1: 晋中一带小镇较多，是太原的外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这次北上组织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来创造条件，应该尽可能地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前提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的顺利。根据敌人的布置来看，他们以总兵力五分之四分散在晋中，抢粮运粮，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我方以六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四到六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然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但是士气旺盛，能吃苦，挺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要周密，指挥要得当。另外，山区的群众经过土改，之前的积极性很高，地方党组织近20万民工直迁，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是不大的。晋中群众对阎锡山的军队恨之入骨，也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熟，配合我军的作战。
0: 周士第马上开了口：“徐司令的这个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但我担心主动出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伤亡，对日后攻打太原不利。”
1: 伤亡会有，但是不可能会很大。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了，我们不妨狠咬他几口，吃他几个食，这也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去啃硬骨头。
0: 谈到这里，陈曼远对这个方案还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他站在那里还是没有发言。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徐向前点了将：“
1: 还是请参谋长谈谈你的意见吧。”“
0: 好吧，我们的兵团没有打过什么大规模的运动战，半年多来不停的厮杀，战士们确实都很疲劳了。如果晋中战役战线拉得太大，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怎么办？我还是主张先打敌一到两个师。”“
1: 战前有陈毅，我觉得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可以帮助我们指挥员更加缜密地去判断情况，权衡利弊，定下决心。但是我认为晋中战役意义很大，非同一般，应该从全盘出发，抓住战机，按减低四到六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的部署。错了，由我来负责。”
0: 总指挥已经下了决心，大家就没有什么再争论的了，于是就研究通过了晋中战役的部署。第一步，以分晋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斩断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主土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继攻取敌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在野战中求得灭敌一步，削弱敌军实力，缩小敌战区，为攻取太原创造条件。战役的重心是以求消灭敌有生力量，力争给敌致命打击。几天以后，总前委又召集各纵队指挥员，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战略部署的作战原则。这时，八纵司令员王新亭、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又提到了战前的供给困难。徐向前对他们说：“
1: 这次战役当然不会像临汾战役那样的轻松，但是我们的有利条件还是有的，再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近日解放区已经掀起了残军直迁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陕西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愿望。 我们丙团所属各部队要深入地进行一次战前的教育，思想认识要提高，目的要明确，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一定要把士气鼓起来。根据一年多来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指战员是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的。关于大家反映的少菜问题，可以依靠地方党组织组织人民群众支援。
0: 从此晋中平原又出现了大战前的忙碌景象。华北野战军所属第一兵团开始向预定地点集结，太岳、太行、吕梁等山区的庄稼汉们跟随在大部队的后面运送各种物资，车轮滚滚向前，人流就像黄河一样朝前涌动着。这种惊心动魄的场景表现出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1948年6月9号，华北第一兵团以徐向前司令员的名义发布了作战命令，以晋绥26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桂波指挥，本月13日进至太原以北，切断新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新县至太原两侧地段之麦收。以吕梁集团本月19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交通，拔除该地区外围的必要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确实控制文水交城、汾阳、孝义及清源之平川地区，保卫麦收。以太岳集团本月13日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区外围若干据点，相机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以晋中集团太原2分区和北岳2分区组成，由萧文九指挥，本月19日逼近榆次至太原、榆次至太谷间的交通线，破坏铁路公路及桥梁，确保太原之敌不能向祁县太谷增援，并派零散小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谷三角地区保卫麦收。以第13纵队本月19日拔掉紫红地区敌据点，而后攻坚东关地区，机动待战。以第8纵队本月19日拔掉平遥以东以南外围据点，另以一部切断祁县至平遥间铁路线，主力集结于平遥以东地区，机动待命。战役发起时间预定为6月20日，所有参战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2: 大战在即，一触即发，两军战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卫麦收刻不容缓。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此时在一个小村里，身体有些虚弱的徐向前找来了副司令周士第，向他做了战前的交代。
3: 作战命令已经下发了，事不宜迟，我得将指挥所的人员带到昌治区安营扎寨，还得麻烦你去一趟西柏坡，将我们的作战计划报告给党中央，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指示。
0: 周士第望着徐向前疲惫不堪的面容，他的心里多少有点不安。他知道徐向前是拖着病身子在坚持工作，虽说年初的时候他曾在后方医院休养了几个月，但是因为他常年征战四方，积劳成疾，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的。司令员，你是总指挥，身体不好，请暂时不要去长治了，可以让参谋长带人先去，等我从西柏坡回来你再去前线吧。
3: 我不去怎么行啊，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了。
0: 我们打的硬仗恶仗是太原，你近几天还是不要过多的动脑为好，要不然你的头疼病犯了怎么办呢？
3: 我这头疼啊，也实在太顽固了。只要一看

0: 按文件就疼。等拿下太原，我再去好好治疗。现在还不行啊，真是节骨眼上。
1: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前线了。
0: 我一下决心，不好再改了。你还是尽快去西柏坡吧。
1: 好的，我这次去是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是先去向华北局汇报呢？
0: 华北局先去一下，他们都是我们的直接上司，要向刘少奇、波一博、聂老总、小克将我们的情况讲一下，然后再去向毛主席报告。
1: 那是否再向中央要一点援兵来呢？
0: 可以，但是要讲明晋中战役我们完全有把握取胜，日后攻打太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有减援，希望中央能够派援兵来帮我们一把。
1: 好，我一定把这个意思报告给主席。
0: 代我向主席和中央首长问好，请他们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前一段主席还写信来问我的病情，你就说没有啥问题。
1: 我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主席也不会相信的。
0: 那你就看着办吧。总之啊，不能让中央对我们这次发动晋中战役有所顾虑啊。
1: 我想中央会同意我们的计划。
0: 你再向小克同志讲，我们的战士水土不服，体质下降太厉害了，医药又太紧缺，请他给想想办法。
1: 第二天清晨，周士第走后不久，徐向前就带着兵团指挥所的参谋人员朝长治走去。他骑着一匹黑色大马往前走，尽管他的体质很不好，但仍然显得相当威武。周士第来到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汇报了晋中战役的计划。中央完全同意徐向前等人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很关注晋中战役的情况。
0: 现在阎锡山的兵力不收怎么样啊？
1: 报告主席，阎军的五个军都在同浦路灵石至新县一带防守，其中第34军、61军、33军、19军和43军的主力一共有九个师，分布在榆次至灵石铁路沿线及太原至孝义分路一线的各城镇，准备麦收时抢粮。
0: 听说阎锡山为了对付你们还组织了一个什么叫山脊兵团？
1: 是的，这是由步兵炮兵混合编成的部队，主要任务是机动应援。
0: 有多少人马呀？
1: 共计13个团。
0: 看样子阎锡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们的部队已经将他们围起来了，他仍然死抱着晋中不放，那就让这两个五台老乡再较量一下吧。
1: 主席，我们的兵力现在对付阎锡山还可以，晋中决战后如果攻打太原，也许还需要兄弟部队的援助。
0: 阎锡山从他老子的手里就开始经营山西喽，他不会轻易地丢手。太原必有一场硬仗，这个问题我们中央已经考虑到了，到时会给你们派援兵的。关键是晋中的战役如果打好了，就对日后攻克太原减轻负担。向前等这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还可以，就是工作时间长了头痛。
0: 可以就好，你们要多多地照顾他呀。
1: 哎，他有时工作起来根本不听我们的劝阻。
0: 你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让他保重身体。他现在在哪里呀？
1: 已经带着指挥所的人进驻到长治了。
0: 向前等之是一个老实人呐，他身体不好可以留在后方，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村子指挥，不去前线也可以嘛。
1: 我们劝过他，但他还是去了。
0: 去了也好。
1: 这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朱德插了话。
2: 晋中一战对解放山西乃至华北都十分的重要，你们一定要发扬攻打临汾的精神，辞掉阎锡山的一个军，为攻打太原

0: 旁敲挑拣。
1: 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2: 你不是要攻打台原的援兵吗？朱老镇可以做主，有什么条件可以给他讲吗？还是请主席顶多吧。调动兵力还是由你来做主啊。小周同志，你有啥子要求？
1: 报告总司令，要求不高。向前同志讲过，最好是能打硬仗的部队。
0: 那好，我先许个愿，只要你们消灭了金总的敌人，我将派杨德志兵团去帮助你们解决台原。
1: 那太好了，
0: 不知主席同意不同意啊？
3: 我完全赞同啊。这个杨德志可是个很能打硬仗的人嘞。
1: 不知道主席对我们晋中战役还有什么指示？
2: 你们在这次战役中提出的包围麦寿的口号很好，战前可以增援人民群众参加，晋中人民要守麦子，阎锡山要抢，这是一场很严峻的斗争。你们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有效地包围麦寿，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便于你们在营等中消灭。现在阎锡山还有十几座县城，只要打掉他一两个，敌人就慌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1: 周士第离开西柏坡回到前线的时候，各纵队已经基本上进入了进攻阵地。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

0: 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驰援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驰援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

0: 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

0: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

0: 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中间。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消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

0: 吉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

0: 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在贾鲁河复航工程专题会议上强调，做好总体规划，持续加力推进，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王凯出席。
1: 刘宁会见出席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
2: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幸福黄河奏福祉。
1: 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2: 永葆军人本色，河南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一方平安。下面请听详

0: 系那种。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压查推进、统一管理、同步达效、系统运营的要求，深入论证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建设交通强省、更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省委省政府立足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把发展内河航运摆在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入论证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设目标，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握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时俱进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刘宁强调，遵循规律建设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要科学安排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思维，协同推进一、二、三期工程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调度和组织实施，统筹考虑水源、货源，同步做好配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集输运系统，科学谋划水利网、水运网融合发展，临港经济产业带长远发展，推动相关项目联动规划建设一体建成投用。二要强化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深化全生命周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强化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工程质量管控，加强工地管理和平安工地建设，统筹工程建设与水生态环境保护，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确保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校验，打造内河航运标杆工程。三要压紧压实责任，各有关部门和省辖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注重统筹协调，加强协同联动，科学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各项工程按时序节点推进。四要加强从严管理，完善工程建设内控机制，加强财务资金管理，聚焦工程决策、招投标、采购、造价、支付等关键环节，加强纪检监察和审计穿透式监督，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廉洁高效推进。省领导张敏、李涛、吕国范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和省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运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刘宁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深厚，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我们深入挖掘侨资侨力资源，健全海内外豫商联络机制，持续深化豫港豫澳豫台多领域交流交往，为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来豫寻根问祖、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爱国爱乡的坚定践行者，更续中华文脉，争做文化交流的主动参与者，发挥独特优势，争做经贸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不断在深化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各位嘉宾来豫发展，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大家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澳门立法会议员、青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志成，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尚清，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 浙江省河南商会

0: 执行会长、宁波鸿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于斌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豫投资兴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切感受天地之中的深厚底蕴，实地体验中原大地的蓬勃生机，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对接，在产业协作、科技互助、文旅融合与人才互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携手共创高质量发展新未来。省领导张敏、李涛、王占营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黄河奔流千里，在不同的沿岸土地孕育出不一样的生机。请听报道。
2: 这些年，黄河岸边的新声响越来越多，曾经喇叭声里是道别，脚步声里是离乡，如今农家院里锅铲叮当，观景台上快门声声，直播间里的订单提醒不断，汇成了岸边的热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兴的就是这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路子。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农家乐主理人陈秋芬，
3: 常言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在我们这儿啊，保证你洗得干干净净的。
2: 在大家的印象里，黄河水是黄色的，可在陈秋芬的家乡，黄河水却是湖蓝色。没事儿，他就爱拍家乡晒美景，也爱分享家乡美食。
3: 来吃鱼来。
2: 一盘鲜香入味的黄河大鲤鱼是店里的招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谁能想到，十几年前陈秋芬曾为了生活被迫离开这片故土。
3: 别人都说一河傍湖好夫妻，但是在早些年间呀，咱这河边是杂草丛生，路也不通。村子里人都说守着井碗银筷子，还得出去讨饭吃。
2: 改变来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随着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通车，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成了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看着家乡换了模样，秋芬便回乡办起了农家乐。
3: 咱家主要经营的是农家菜啊，山羊土鸡啊，新鲜的黄河鱼虾呀，山野菜之类的啊，都非常受咱游客的喜欢，收入也比以前打工的时候强很多。现在咱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
4: 挺有特色的，然后鱼也挺鲜的。是想着那个炎黄公路走一下，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很完美的一天。
5: 这里的黄河非常漂亮，我想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美不胜收。
2: 如今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庄66个，路通百业兴，景美百姓富，沿线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陈秋芬
3: 啊，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好多都开始回来，有开商店的，有开民宿的，有开农家乐的，咱们在家门口现在都吃上了这个旅游饭。
2: 黄河一路向东，这里风吹稻浪，泥鳅翻滚，另一种生机正在滩区铺展。同一条黄河，不同的活法，一样的红火。新乡市原阳县旺盛种植专业合作社网络总运营吴祖进，
6: 我就是地多，没办法。
2: 小吴，一个掌管着2000亩稻田的00后。
6: 这片稻田可不一般了，他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2: 眼前满目青翠的千亩良田，放在几十年前却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种啥啥不行。
6: 以前在我爷爷那一辈，都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就是不产粮。我们冬季呢，都是靠扫碱为生的。
2: 改变来自奔腾不息的黄河。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原阳掀起轰轰烈烈的引黄稻改，一座座引黄涵闸落地建成，将源源不断的黄河活水引入滩区。吴祖进，
6: 黄河水的自流灌溉呢，既能冲刷我们土地中的碱性，同时黄河水又富含钙、铁、锌、硒等各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呢，正是我们水稻所生长需要的营养。
2: 黄河活水洗碱肥田，更让这里变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第一米主产区。而如今这片地里不止生长着稻谷，还游弋着鲜活的泥鳅。
6: 看咱这泥鳅个头大不大， 这一块稻田呢，就是我们的稻秋综合种养绿色模式。我们的泥鳅呢，又可以为水稻疏松土壤，排出的粪便呢，又有一个天然的有机肥。我们的水稻可以为泥鳅遮阴挡阳，避免天敌，一亩地平均增。

0: 营收差不多在2500元左右。
1: 稻在水中长，秋在稻下游，生态种养孕育出口感独特、品质过硬的稻秋米。小吴稻秋米的招牌也越做越红火。
0: 上面有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企业号，我们打造自己的稻米 IP， 同比往年销售额增长了45%左右。
1: 不仅如此，沿黄高速也修到了家门口，路网的完善带动了乡镇物流站点落地扎根，一粒粒稻秋大米顺着这条通道走出黄河滩，奔赴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0: 我们一单差不多能省下1块钱，别看这1块钱不起眼，上一年我们就省下了23万。风吹稻田千重浪，田间一片好风光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态基地来玩。
1: 同一条黄河孕育出不一样的致富路子，如今的黄河两岸水清岸绿，夜兴民富，流域内重点打造粮食、畜牧等六大产业集群和红薯、奶业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
2: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19号，第6届豫剧艺术节在郑州开幕。省委常委安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并共同启幕。本届豫剧艺术节以豫剧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设置开幕演出、新时代豫剧推介活动等5个板块，将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开展27场惠民演出。
3: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等。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列席会议。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永葆军人本色，河南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一方平安。
3: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农技专家田间护航，开放乡政府大院供农户晾晒，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乡卫辉市，部分早熟玉米陆续开始收割。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刘广亮和其他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秋收保价护航。
5: 这个玉米有假熟现象，包叶就是即使发黄了，但是乳腺没有消失。我们一定要实时晚收啊，晚收能增加产量，一定要安全收获。这个紧接下来呀，我们收获过以后呀，进行秸秆还田、深耕整地，来进行小麦的备播。
4: 元阳县家丰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段涛通过农机数字化驾驶舱实时监控田间农机作业状态，目前他已组织投入296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作业。
6: 任院上我们24小时值班，车辆在耕作期间发生故障，任院随叫随到。
4: 随着三秋生产作业进入关键期，农机配件市场也迎来销售高峰。元阳县永盛机械配件城负责人王勇：
7: 卖这个玉米机配件嘞，秸秆还田机配件嘞，咱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三秋顺利的推进嘛，备了配件也多，晚上营业到12点，尽量满足这个农户的这个需求。
4: 据元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娄鹏辉介绍，今年元阳县计划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87万台参与三秋作业，其中玉米收获机1754台，拖拉机1.1万余台，配套农机具1.5万台。
8: 我们还专门组建了3支应急服务队，随时待命，并且部署了11处粮食烘干点，就算遇到恶劣天气，也能确保粮食收得上、烘得干、存得住。
1: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秋粮集中收获，农户晾晒，场地紧张。
9: 不够地方可以再说，再给你找地方。这一车间这才收了呀？
10: 这是才收的。
9: 走，咱这个院里还有点位置，随便你晒。
10: 好，
9: 需要帮忙的随时说。
10: 好好啊，好。 一大早，周口郸城县丁村乡种粮大户陶建军把刚收获的玉米拉到乡政府大院村市文化广场晾晒。
11: 乡干部、村干部把给我协调，乡政府门口这个商铺连娱乐内，在文化广场叫我进行晾晒，解决了我的实际问题。
10: 为解决群众晒粮难题，郸城县各乡镇主动打开围墙，敞开大门，对辖区公共空地统一清理平整，分区规划，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晒粮，同时配齐防雨篷布、应急工具，安排专人值守服务，及时应对突发天气，最大程度降低秋收晾晒风险。郸城县丁村乡乡长赵雪：
9: 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1800余户。晾晒粮食40000余斤，下一步我想将把这项便民举措常态化制度化，根据农事动态调整开放场所，完善服务保障，探索集中烘干和临时晾晒相结合模式，确保颗粒归藏。
2: 9月18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在济源登场，300多位院士专家、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代表齐聚，把前沿成果从实验室搬到产业一线，为发展痛点现场开方。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3: 现场登台的7个路演项目，个个冲着济源有色、钢铁、化工等产业一线的真痛点来。工业余热怎么变废为宝？冶炼废渣里的稀贵金属怎么捞出来？循环水结构这个老毛病怎么根治？科研团队一一亮出成果，对症下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明生：
12: 咱们这个热泵余热回用技术，将工业里面的一个余热吃干榨尽，济源这边作为有色金属冶炼的一个重镇，应用场景非常的一个适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的一个实践中，用的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3: 福瑞德郑州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延照：
13: 我们厂里每年有大量的余热一直被白白排掉浪费掉，今天听了这个项目心里更有底了，每年还能给企业省下一大笔真金白银，这种对接方式非常的解渴。
3: 为了让成果尽快赋能产业一线，路演现场一揽子配套签约和揭牌同步推进，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济源分中心正式落地，先进水处理技术联合实验室、先进铜合金联合研发中心揭牌，底吹炉烟灰地吸综合回收等一批技术合作项目集中签约，5位驻企专员接过聘书，将常驻企业一线。河南金江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席卫民：
14: 他背后真的是一个很庞大一个科技团队，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找这个找那个啊，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3: 济源示范区工信信息和科技局局长牛东红：
15: 搭建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这种之间的平台和桥梁，为企业和科研机构解决在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难题，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实打实的落地。
3: 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16: 下一步驻企专员定点常驻，科研骨干分批接续，大型仪器共享，创新政策直达企业，我们争取最大的力量多点赋能企业，推动今天对接的每一个项目早日在济源结出硕果。
3: 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退役军人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记者见面交流。河南老兵陈小盘第一个做介绍。大象新闻记者胡静文报道。
17: 我叫陈小盘，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名驻村民警，扎根农村21年来，我把群众当亲人，自费制作了8000多枚这样的精密连心结，背面是我的手机号码，所以群众有事可以随时找到我。
18: 陈小盘曾经服役于杨根思连，退役后他扎根乡村21年，处理报警求助7000多件次，关爱留守儿童3300多名，个人累计公益捐款35万余元，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2005年，面对公安系统警力下沉的机会，陈小盘主动请缨离开机关，来到当时条件相对艰苦的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成为大源警务区的驻村民警。
17: 我那个村子呀，因村民之间经济纠纷、安全等问题，积攒了不少的矛盾。记得刚到村里时呀，我连门都敲不开， 于是呢，我就干脆把家搬到了村里去住，去磨石井。
18: 他常年奔走在乡间小路上，

0: 累计骑行巡逻150,000余公里，走遍了全乡8948户群众院落，并写下90多本走访笔记，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熟记于心。在黄帝庙乡大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他让全乡863名退役老兵有了共同的家，他还是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
1: 自己啊，有很多孩子都能亲切地叫我一声陈爸爸，心里很温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0: 常年的骑行与奔走，陈小盘的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脸部也因常年吹风有些轻微面瘫，但他却从不觉得苦。虽脱下军装，但没有丢掉军人的韧劲儿。陈小盘说，退役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奋斗起点。岗位变了，身份变了，但忠诚担当的底色从未改变。
1: 看到群众的笑脸，看到群众的认可，我认为值。未来我将深耕一线，继续守护好一方平安，服务好一方百姓。
2: 大象新闻记者傅彦波报道。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晚开幕，比赛将持续至10月4号。本届赛事设置43个大象、71个分项，共计产生469枚金牌，既有奥运正式竞赛项目，也纳入综合格斗、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虚拟跆拳道等潮流与数字体育项目，传统竞技、新兴运动同台绽放。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赛，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参与14个大项比拼。这也是15-17河南体育健儿迎来的首场国际综合性大赛。
3: 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团参展参会，20多家专精特新玉器携100余件产品精彩亮相，紧密衔接东盟制造业升级、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需求。
2: 9月17号，中老铁路图定班列首次搭乘冻肉制品从河南出境，标志河南对东盟出口货物品类进一步拓宽。依托郑州国际陆港通道优势，冷链货物搭乘班列直达东南亚，打通生鲜食品跨境物流通道，助力河南特色农产品食品出海。
3: 9月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邀请反诈民警现场讲解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泄露常见途径，传授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实用技巧。
2: 近年来，郑州大力发展智能经济，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实现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全市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
3: 9月19号，2026河南省东坡行旅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平顶山启动，活动串联东坡文化遗存，打造名人文化旅游线路，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老家河南文旅品牌持续出圈。
2: 9月19号到20号，一出彩一起来2026河南省惠民文化活动系列展演在洛阳举行，全省38支队伍、上千名群众用广场舞、合唱、展演等形式为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文化盛宴。
3: 9月20号，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在许昌禹州开幕，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论坛研讨、项目洽谈合作、中医药产品展销及岐黄中医药文化夜市、非遗大集等系列活动。
4: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县市19度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中部南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6度到28度。夜里南部阴天，部分县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22号西部南部阴天，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2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

0: 品牌，深耕多重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汉普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4: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持续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来听报道。
5: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6: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5: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 60% 到 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7: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5: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7: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5: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8: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5: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8: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5: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3: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儿？我们来听报道。
9: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诗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

0: 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1: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0: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1: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0: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2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2: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0: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2: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3: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2: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忧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0: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2: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赚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0: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4: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4: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30分钟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月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5: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0: 于月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

0: 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1: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那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2: 第一个就是旅程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很容易让人想象，笛就是羌笛、胡笛，它是西域羌人的发明创造，并非华夏族原有的乐器。但1984年至2001年，30多只截取仙鹤齿骨制成的骨笛，相继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破土而出，而贾湖遗址却是距今7800年到9000年的华夏族先民聚居的史前聚落遗址。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只贾湖骨笛，器形完整，且因石化而晶莹亮解，近乎可与美玉争辉。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5声或7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其研究成果在英国《自然》《古物》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这一成果已被铭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显要位置。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 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一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9: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9: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9: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0: 爸妈，我走了。
1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1: 注意安全啊！
1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2: 这是我们习惯的马不停蹄。
14: 喂妈。
1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有点不能出去玩。
1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5: 那就下次吧。
1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7: 儿子，
16: 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5: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7: 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22: 下次再回来看。
1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这次不走了。
23: 妈。
10: 妈，
0: 不远了哈。
10: 爸，
1: 走走走
10: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